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们在嘉兴饼干群都在想哈，自己的孩子将来能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我刚刚看到小兔说他家孩子想当那个虎鲸的饲养员，我说这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动物饲养的话其实很不错。就像李欣他说他想当那个熊猫的饲养员，我说我可以当那个大象的饲养员，因为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每天都会很开心，看着他们的成长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对不对？哎，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啊。然后呢他自己是想当足球解说员嘛，刚刚我讲了嘛，我说哎，跟我可能会成为同行哈，但是足球解说也很难呢，对吧？你要对那个比赛非常的了解，什么样的赛制比分等等还要会解说，也不容易。我在跟那个南通宋慧乔在聊，就当医生，我说我很想当医生，然后他就说

0: 都龙，
1: 哎，都
0: 摸一下，或者说真实的去看一下，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我给你咬一口。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啊。
0: 对啊，就是他那个声音，不是说喜鹊的声音，叫起来蛮就是动听的嘛。
1: 还好吧，真的
0: 不好听啊。
1: 一直叫的话，你也受不了，真的。
0: 哎呦，乌鸦的叫声为什么？嘎，嘎。
1: 你那是鸭子吧？乌鸦是啊啊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乌鸦
0: 好难听啊
1: 啊啊！哎，你说我真的觉得啊，其实就是中国人好像觉得乌鸦怎么样？
0: 嗯，
1: 你在国外很多国家，乌鸦是吉祥鸟哎。
0: 我知道哎，我晓得哎，有一个国家就是把它封为吉祥鸟，然后他们大街上会经常听一些乌鸦飞过啊的声音。嗯，
1: 这个在清朝的时候啊，在紫禁城皇宫里面啊，
0: 嗯，
1: 乌鸦也会被养起来，他们也认为是吉祥鸟
0: 啊。哦，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
1: 啊，不知道啊，
0: 众人所唾弃的鸟儿呢？
1: 因为是传下来，就是他会觉得乌鸦怎么怎么样，哦，好，告诉他儿子乌鸦怎么怎么样，他再告诉他儿子乌鸦怎么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会这样
0: 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对于名字本身呢，也会有一个分类，
1: 哎，
0: 喜鹊啊，对啊，就开心。
1: 乌鸦，
0: 乌，
1: 对吧？人家就觉得乌鸦，
0: 黑漆麻乌的。
1: 但是我跟你说，乌鸦是非常孝顺的哦。乌鸦是这样的，就是乌鸦老了之后，他的子女会反哺他。
0: 对呀，啊，就是乌鸦的妈妈哈，嗯，会被子女所反哺，所以叫我们简称为乌妈。
1: 所以乌鸦是一个很孝顺的这个鸟类啊，哦，就大家可能把它就是已经抽象化了，觉得哎，乌鸦怎么怎么样。
0: 可能也是因为确实它的叫声也没有那么讨喜，再加上那个长相，对吧？
1: 嗯，
0: 包括呢，听这个名字，
1: 嗯，
0: 在我们的惯有的印象当中，就觉得不是那么喜庆的一个小动物。
1: 哎，你看别的都很好听，鹦鹉，
0: 嗯，
1: 哎，人家说你家里面养了一个什么鹦鹉啊，八哥，
0: 嗯，
1: 布谷，
0: 嗯，
1: 喜鹊，
0: 嗯，
1: 你家两个什么乌鸦。
0: 我感觉麻雀都好像比乌鸦要好听一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概念当中，但其实乌鸦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物了，
0: 嗯，
1: 就它很孝顺，很有家庭的那个观念，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是的，
1: 对吧？但中国人还好，百事孝为先。
0: 对对对，嗯，这是我们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对，嗯，嗯，好，我们将要讲到这个鸟啊。我发现就是现在生态好了之后啊，如果你家里面住的稍微偏一点，有什么山啊，有什么湖之类的，真的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异，这个也叫异宠吗？
0: 其实叫小宠。
1: 哦，小宠。
0: 异宠的话呢，人蜥蜴那种类型。
1: 啊啊，
0: Snake 也是。
1: 那个呢，弓什么叫弓？
0: 手工的话就是蜥蜴的一种。
1: 蜥蜴的一种。
0: 嗯，对。
1: 哦，好，嗯，OK。我现在发现家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生态好了之后啊。
0: 嗯。
1: 白鹭多起来了，
0: 嗯，
1: 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很多，
0: 嗯，
1: 还有各种水鸟，
0: 两只黄鹂，
1: 鸣翠柳、
0: 嗯，
1: 黄鹂是什么样子的？
0: 哎，不知道哎，黄色的吗？
1: 应该没有人养过黄鹂啊，因为你想黄鹂的声音应该很好听，要不然怎么会叫鸣翠柳呢？
0: 嗯，
1: 对吧？好，还有我看过鸳鸯，
0: 哎呦，鸳鸯确实，
1: 嗯，哎，只羡鸳鸯
0: 不羡仙，
1: 嗯。我们家过去大概几公里有一个野生的池塘，池塘不大，
0: 嗯嗯，
1: 然后池塘旁边住了两户农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池塘里面经常会有鸳鸯出现，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农户呢就经常会去给鸳鸯送一些吃的，
0: 单只的鸳鸯好像是活不起来的是吧，
1: 好像是，他们就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离开了男人离开了女人都活不了的那种。然后那个就我们经常会去，我去那散步的话，我就会看到大概两只、四只，最多的时候看到过八只左右，
0: 嗯，
1: 就是鸳鸯在那个湖里面，
0: 嗯。
1: 然后那个老人就特别好，他经常会去鸳鸯弄一点吃的啊，给他怎么样啊，
0: 嗯。
1: 然后那个湖水也比较干净，所以你真的是会看见鸳鸯的那种恩爱，就永远形影不离。
0: 是的，哎呦。我经常看到一些那种类似于仙侠剧当中啊，
1: 嗯，
0: 会出现那个人鱼，就是鲛人，
1: 就美人鱼吗？
0: 啊，美人鱼。然后说呢，嗯，美人鱼也是哈，它在没有分化之前呢，它不分男性女性。分化了之后呢，
1: 啊，
0: 是因为可能某一个男人或者某一个女人，然后他爱上了他。
1: 嗯，那你不能养啊，养了你要被抓起来了呀。
0: 那肯定是不能养的啊，我们就是法律。

0: 那底线还是要守住的，但你可以看看。
1: 我有一年去峨眉山啊，我就被吓到了，那个猴子好大好大好大。嗯。而且那个猴子很聪明，它不能听到有塑料袋的声音。
0: 嗯，它就是抢你的塑料袋。
1: 它抢你的塑料袋，爬到你的头上。嗯。拉开你的包。嗯。最离谱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个人就被它咬了嘛，就是因为它拿了一罐可乐在喝。嗯。其实呢，他在咬那个可乐瓶，那个女生呢，她是想把她的可乐瓶盖帮她打开，她手就伸过去了，就把一口，
0: 过昏嘞，那回去还要打针呢。
1: 当地就是峨眉山，直接就有医务室可以给她打。后来我们就很害怕，我觉得这个猴子好凶，你知道吧？我们还走了一两公里去看那个猴子。后来我们说赶紧走，赶紧走吧，因为发现到前面那个猴子越来越大。
0: 我只能说呢，啊，有一些哈神话剧当中，或者说那角色当中呢，都是有道理的。嗯，泼猴。
1: 就你，我觉得就是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当然这个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个是动物它有那个天性叫护食，对吧？不要说是动，就是野生动物，就我们自己家里面养的狗狗猫猫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当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伸手，因为它会认为你要跟它抢。
0: 对，尤其是如果之前我们不是还给大家做科普吗？我们专门请了优他宠物训练学校的胡六峰胡老师给我们讲过哈。尤其是有一些动物呢，它之前呢经历过一些流浪的，人家没吃饱，没有吃饱呢，他还不知道说你刚给他带回家或者怎么样的，刚领养回家，他不知道他未来的这个日子是顿顿饱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呢，你最开始的时候不要去这个挑战他的天性，慢慢的让他知道说，哎，其实我是爱你的，我是可以给你充足的食物的，这样慢慢就好了。
1: 是，所以说我要跟大家来讲到，就是说任何一个动物，你养在家里面的。家里面的宠物也好，还是野生动物也好，我们除了保护它们的同时，你要了解它的天性。
0: 对，你如果出去的话碰到一些动物啊，保护好自己也很重要啊。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荔枝宠物家要跟大家来讲到的全部的内容，大家可以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啊。荔枝，香甜可口的荔枝，宠物就是宠物嘛，家就是家庭的家嘛。
0: 对对对哈，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
1: 企业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
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拜拜。

0: 1300-340-3628。
1: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正式开启，精选陈其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无多余杂料，食材天然纯粹，品质经得起大家检验，男女老少都能放心吃。这一款高品质山药玉米糊市场价398元60碗，现在专属活动价仅需99元。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现在下单买60碗再免费赠送60碗，99元整整到手120碗，实打实的亏本惠民福利，千载难逢，错过再无。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一款山药玉米糊吃法简单又便捷，不用熬煮，不用焖炖，只需倒入热水，轻轻搅拌，片刻就可以享用。冲泡后的玉米糊色泽金黄透亮，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好，时间走，各位听众朋友，
3: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邵鹏。
2: 我是主持人大鹏啊。节目一开始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0: 节目里面还有我在线下复盘都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这段时间资金不够，所以你去买小票，你不要去买一线龙头，一线龙头不行啊，因为量不够。这段时间你去买二线低价的，相对位置比较低的，二三十块钱的，对吧，张老师的话，二三十块钱的，然后估值不是很高的，业绩又能跟上的，规模资金量不需要很大的啊，你去买这些一线龙头这段时间不行，因为资金量不行，没有，就现在没有主力资金，对吧？反倒是盘子比较小的啊，然后一些就是你科技里面，我等，如果我等了你，你的业绩能够跟上啊，能够跟上了啊，那你可就而且你的这个增速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你的这个一些这个毛利率啊，对吧？你的毛利，你的净利啊，还是有一个高速的增长啊，就是你的二阶岛还是能有增长，对吧？增速还有增长，然后又手上又有在手订单，你又有技术壁垒，你又打入了一些核心的产业链，比如说你打入了升腾的，对吧？就是华为的嘛，或者是谷歌的、英伟达的啊、阿里的、字节的，你打入这些核心产业链的，你手上有在手订单的，那么我觉得这些票即使跌下来，你不用太害怕。啊，不用太害怕，是不是啊？就是市场有的时候跌下来的时候会泥沙俱下，会泥沙俱下，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些好票，就有一些被错杀的票是能回去的，但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票就回不去了啊，回不去了。我一直认为就是接下来对于大的 AI 科技方向，特别是一些硬件来说，可能更多的你是要去挖掘 Alpha 的机会，而不是挖掘 Beta 的机会了。 Beta 的机会可能大的机会已经走完了，好吧，啊，好吧，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稍微打点精神起来，要不用太悲观啊，不用太悲观，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昨天有人说，为什么前天国家队捞了一下，昨天不捞了啊？我个人认为，国家队老神秘资金老是这么捞的话，可能也会被一些资金，对吧？抓住了这个规律啊，但是有几件事大家也要知道，下周一我跟大家讲过吧，下周一有这个金融街论坛啊，在北京，对吧？这个有一个陆家嘴，还有一个金融街论坛，我们的一行一局一会啊，我们的三位金融的大佬在下周一啊也会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对吧？现在那可能各方也会蛮聚焦这个蛮重点聚焦这场会议，看看会透露出怎样的一些信息的啊。好，那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此刻就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了。那么大家先进来之后给我们刷一波666888，让我们知道大家都已经这个感觉威不起来了啊！是的，这个都感觉希望大家都抓紧时间进来啊！我们先互动一下，刷一波666888啊，或者打卡两个字，然后大家留言之后发现我们的大南京会给你积分啊！这个积分呢，未来可以兑一些我们的大南京的周边礼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互动话题一下吧，对吧？今天市场能不能够有深 V， 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市场啊会不会再有神秘资金的出手去捞一把啊？上周五是第一次捞，对吧？然后前天捞了一次，那么今天。在市场刚刚瞬间击破了3700点啊，我们曾几天前还在说3800点的保卫战，现在已经跌破了3700点。今天早上最低打到3698之后，哎，怎么回事？电话还没进来吗？我上个礼拜不是给了你一个新号码吗？来，我们怎么回事？导播，上个。
1: 你出去。
0: 来，我们跟大家。
1: 好，我们跟大家一块来看一下此刻盘面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几个指数在低开之后呢，也是低位的震荡。上证指数在跌破3700点之后啊，又快速的收了回来，现在围绕着3700点在震荡啊。下跌1.67%，报3704.38点，成交金额是3159亿。深证成指下跌2.2%，报11844.34点，成交金额是3720亿。创业板指下跌2.81%，科创50指数下跌3.06%，全 A 等权下跌2.08%。今天的持股感受啊，就会很差，对吧？但是看一下今天上涨的行业来说啊，总结一下，喝酒吃药看短剧啊，这个喝酒吃药看短剧，我们看到今天呢，这个酿酒，对吧？然后出版业、化学制药啊、创新药啊，今天呢是涨幅居前的啊。那么医美，我们看到医美像艾美克、华西生物、锦波生物是上涨的。酿酒板块，黄台酒业今天涨停，金种子酒上涨超过7%啊。山西汾酒、金辉酒、金士元、泸州老窖，
2: 而且已经把年内的涨幅全部抹去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坦白的说，我们的这种利空的释放，或者是空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已经属于先行一步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当市场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利好，或者是市场处在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熊市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可能最大的利好和唯一的利好，也就是说市场通过这种快速杀跌啊，把整个的这种估值打下来啊，或者说是把这个市场的这种利空的情绪啊，恐慌性情绪都给它集中释放掉。

0: 现在呢，实际上就处在一个这个持续释放的阶段啊，这个可能是现在为数不多啊，就是说整个市场可能还就是让我们聊以自慰的一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就开盘后啊，实际上双创指数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抵抗性买盘啊，但是能不能持续，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去观察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神秘资金在最近有出手，但是还是拖而不举啊。一方面，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外围市场的这种利空的这个释放还不够充分啊，尤其是美股，应该说刚刚创了新高之后才刚刚开始调整啊，包括这个日经指数实际上在上上周啊也是创了一个阶段性高点啊，然后才开始出现这样的调整，所以呢，这个从这些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外围市场的这种利空释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所以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制作用啊，这个想要我们自己独立走强啊，应该说还有点难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先行啊下跌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从七月份到现在，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跌幅也已经比较深了啊。那么当外围市场的这个利空受增长，还得能形成一种持续性，而不只是说像某些，就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影视公司，它可能某一年出了一个爆款的作品啊，然后涨一波，可能涨一波基本上就歇一年啊。所以这种机会其实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啊，它也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而已啊，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和这个硬件概念可能还是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投资者我觉得，如果想参与，还是要这个理性的去看待这种上涨和炒作。
1: 那张晨最后想聊一下，今天我们看到一些酿酒，对吧？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低位的消费也是有一定的异动了。那你对于这个可能沉寂了真的是好多年的，像这种消费啊、白酒啊这样的一些低位的啊，可能确实位置现在比较低的这些板块，你觉得当下是不是够低？存不存在可以配置的价值呢？
0: 首先我觉得是存在配置价值的啊，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去。这个参与一些相关的主题 ETF 可能会更好啊，因为内部的分化其实比较明显啊，比如说这两天我们看到黄牌酒业啊，这个明显表现得更强一些啊，其他的品种，其实究其原因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这几天也看了一下整个消费行业啊，以白酒为代表，包括一部分的这个食品啊、消费啊，就其他的这个类消费的这些，确实估值已经都很低了啊，甚至说有一些品种，它如果说从这个 PE 和分红率来讲，可能已经超过了就是这个现在持续在上涨创新高的银行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加上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从这个上层的这个一些政策啊和国家的一些政策来讲，一直还是在积极的推动扩内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说后面如果说有一些政策的持续加码啊，再加上确实整个这个这些消费股已经沉寂了很多年，跌到了一个相对足够便宜，而且行业的基本面可以说这种所谓的利空预期也消化的差不多的情况下啊，他们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弹性啊，就至少我们把它做反弹来看，它反弹的这种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有这个反弹的这个动机和动能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值得在当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和配置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大盘整体啊不出现这种放量止跌企稳和回暖的迹象，那么我们即使去参与啊，也要注意好整个仓位的控制啊。现在整体上仓位控制，可能是要重于我们选择某些品种和热点啊。
1: 好嘞，好，非常感谢今天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下周四的节目再见。
0: 对。
1: 也提醒各位啊，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同意刚才张晨所说的啊，那当下呢，可能就是要控制风险敞口。当然了，这个市场当中任何时候，大盘就是跌的。
3: 是主持人大鹏。
1: 那此刻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市场的这个表现啊。这个这段时间，我发现，各个群里啊，大家也相对的不平静啊，不平静，各种情绪的表达啊。但是真的啊，我们觉得可能像大鹏这样的新股民啊，像我们这老股民，真的见多了以后，可能老股民啊，就相对还是比较的这个淡定。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群好像相对比较淡定一点啊，对吧？是吧，大鹏啊？
3: 对对对，就老明显一群就是很多老股民都在，
1: 老股民多一点。
3: 对，
1: 反而我看今天好像有人说白酒在加仓啊，说这个白酒，可能五粮液有的还在加仓啊。对呢，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回头看啊，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2015年那个股灾的时候，千股跌停的时候，那真的是感觉天都是灰的，每天睁眼都是灰的啊。但是就好像觉得啊，那时候用股灾来形容，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对吧？就跌到熔断，睁眼就一片黑啊，对吧？就是当时各种段子也是。

满天飞啊，说那个新疆那边对吧？本来天亮的就晚嘛，就天还没亮啊，股市都关门了啊，就对吧？他本来上班就晚对吧？9点半10点钟去上班，就证券公司的这个员工都不用去上班了啊，就已经熔断了啊，已经不交易了，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总体嘛，这个有一定的，就基本上压到极限了。啊，对吧？现在这个中期续创也不过是28.7倍的 PE， 但是问题是，这个。

0: 啊，你肯定是需要什么树脂啊，对吧？你需要一些什么铜箔啊，对吧？你需要电子布啊，啊，这些材料你都是要的。那么你看，像这个，因为未来的这个叫英伟达的儒宾架构，它对于 PCB 的需求是大增的。那 PCB， 所以最近你会发现 PCB， 尤其是一些二线的 PCB 很强，资金不是瞎做的。现在市场是很弱，但是市场有机会，资金也不是瞎做的，对吧？你看昨天沃尔特、肯特是不是很强，是吧？沃尔特因为这两个票，是在我的自选股挨着的啊，对吧？对吧？大家看，是不是今天也是这两个就是很强？它是什么？它做那个材料，哎，对吧？你 PCB， 对吧？你这个你不需要铜箔吗？对吧？你不需要树脂吗？你不要电子布吗？对吧？你这些东西你都要是要跟踪的啊，你要关注的。那资金为什么这些票为什么这么强？资金它肯定是有逻辑嘛，对不对？各位有逻辑的嘛啊？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就是接下来你挖掘 AI 科技不是没有机会，有难了啊，难了。对吧？你就要去做功课了啊！你就要去做功课了。你不做功课，你想赚到钱，这个市场哪有这么容易？我们上班也辛苦，哎，一个月不就是这么多钱，对不对？那你想在 A 股市场上，你在大 A 上，你想找到那个致富代码，你不得下功夫嘛？对吧？肯定也是需要的嘛！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稍微去做做功课啊。市场也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就如果你说你真的放弃了，那你去刷刷短剧吧，我不拦着你啊。但是如果你就还想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总是想还能有点什么机会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看一看，哪怕你不做，我觉得稍微去啊，对吧？去训练一下自己的思路，看一下，哎，机构现在是怎么做的，对吧？之前有一些什么核心的标的，你去回顾一下它的这个走势啊，总归对自己就稍微还是有帮助的，对不对，各位啊？好吧，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啊，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也欢迎各位此刻也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大南京上啊，我们来互动起来，互动起来啊，各位，今天的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啊。
1: 是的，我们看到黑马竞选其实今天有听众是逆势加仓的，我们看到亚仙啊，这个其实挺久不出手了，我们老听众啊，今天是加仓了长鑫。在44块钱的时候加仓了长鑫啊，在45块钱加仓了这个恒瑞医药啊。我们看到这个亚仙，这是好久不出手，这感觉啊，这个今天打跌的时候出手加一次仓，
0: 就买在无人问津时嘛，对吧？就分批买一买，对吧？分批买一买。我最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如果你不会就是最近啊拿点小仓位，对吧？你看最近活跃的什么短剧啊、慢剧啊、游戏啊，对吧？一些这个厄尔尼诺啊，就是短线的啊，你去炒炒这些题材，其实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啊。好，那么这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8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啊，马上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孙悦凡老师，孙老师上午好。
3: 哎，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孙老师。那我们还是首先跟您关注市场哦。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轻易的击破了3000，本来还在说3741啊，人家直接最低给你干到3698，3700点直接击破了，而且今天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向下的跳空缺口了。最好看的这个上证今天好像也不好看了。那么孙老师怎么来看，对吧？这个今天市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外围也是一片，反正大 A 就是这样了啊。这个人家涨我们不一定涨，人家跌反正我们少不了我们这份啊。那你怎么来看今天大 A 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对吧？就是我们看到可能这段时间投资者的情绪也不太好，那您对现在这个市场，还有没有机会啊？对，我们都说这个3800点以下是到底。今天孙老师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再见，拜拜。好，那么确实啊，就是所以我不跟大家说了嘛，今天上午我觉得可能就腥风血雨是跑不掉了啊，然后下午看看我们的为什么神秘资金不出手呢？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老是一到关键点为神秘资金出手，可能也会有一部分资金掌握了神秘资金的心态，对吧？就去套神秘资金的利啊，也是有可能，对吧？那就不去猜了吧，对吧？就是你说你去让我们去猜神秘资金的心态，你也很难猜啊，人心怎么猜呢？对吧？很难猜的哦。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啊，这个继续。今天我看还好啊，我们群里其实还好，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哎，真不少朋友今天还真的去捞股票了啊，没有看见也是老朋友捞了，对吧？好，那么有朋友说要杀也得拉一拉再杀吧，不能一直杀下去。有的时候 A 股就是这样，哎，它就是一直杀到你绝望为止嘛，对吧？就是而且特别是现在量化以后啊，就我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可能人嘛，对吧？人嘛有情绪啊，涨跌了这么多了啊，缓一缓啊，然后再走。这个叫什么？那个量化就机器。 他没有感情的啊，你只要给他设置一个目标，设置一个口令，他到这个地方他就。

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江。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天气怎么样。今天呢，好像气温有些下降啊，而且呢是个阴天。是的，晴好天气呢即将告一段落。那么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夜里起，江苏将会转入到多阴雨天气了。那么沿淮和淮北地区率先迎来降雨，全省气温也将会随之起伏波动。眼下呢，冷暖空气交替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3度左右。最低温度苏南和江淮之间西部地区是16到17度。
1: 静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事。
0: 它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是很有限的，它不能像其他有些地方呢土地面积大的地方，它可以去拼这个土地拼面积。而我们这边呢靠的是城市的科研人才市场来做科技农业就是靠这个科创啊，靠产业链来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互相成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到南京周边去看乡村的时候呢，发现和其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这里的乡村看起来很都市化，很漂亮。很多人到了南京乡村之后呢，都想哎呀，我真的很想在这里拎包入住的确是这样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些农业场景是完全按照咱们都市人向往的田园生活来打造的，同时它的一些农产品呢，也是直接对接南京市场以及周边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华东地区的一些大的城市所以这个就是都市现代农业。那么都市现代农业呢，有不仅仅有南京有比如说北京上海他们也有都市现代农业等等。那么在全国有很多家，而南京在这里呢是排名上是省会城市里面排第一名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呢是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所以做的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去北京搞这样一个对接交流活动呢？那么其实目的就是要通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来实现深度融合。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我们要人才，我们呢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我们要很多的一些新的产业项目呢到这里实现对接，让我们的都市现代农业呢实现产业不断的迭代升级这是我们要去北京搞这样活动的一个目的。再有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底气从何而来，刚才呢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呢？其实我们前面说到北京这边它有很多的一些科创资源实验室里的很多的一些 idea 就是很多的一些实验室里的一些成果，它要实现落地
3: 终端日益显现。比如开发商逐户上门推销，村民各自签约，中间商层层分立，还可能遇上光伏代表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2点，
2: 会就跨江融合高质量发展新图景的。来听本台记者周洋、彭迪帆，南通中心站通州区融媒采写的报道。
3: 这里是通州区平潮镇的江海电容，在我身旁是24小时不停运转的我们的生产线，在我手上就是企业的核心产品焊片式铝电解电容器，如今它月产量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只。我们知道啊，
4: 江海电容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将一枚枚铝电解电容器打包装箱。小小的电容器应用在家用电器、新能源汽车、 AI 服务器各个领域，可谓是供不应求的工业大米。江海电容器总裁助理张宏斌告诉记者，
5: 目前是我们的属于一个生产的一个状态。这个产线的话，它其实很有特色，是我们行业内首条的一个全自动化产线。电容器从投料到完成只需10个小时，我们这个产线每隔4秒钟就可以下线一颗电容器。
4: 距离江海电容器不到10分钟的车程是平潮镇的另一家上市企业海星股份。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电极箔实现了电性能、机械性能、使用寿命等指标的全面提升，综合性能达到了全球先进水平。海星做电极箔属于电容的上游材料，江海做电容器也就是中一家发电厂的粉煤灰堆厂。如今春日赏樱，夏观睡莲，秋游粉黛花海，东看池山林，成为四季街景全年可游的生态乐园，成为通州文旅新名片。五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雪冰告诉记者，
6: 深耕农文体旅的融合发展，把我们这个洲际梦幻岛、突击露营基地，还有我们的江心寺和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这些文旅资源我们把它串联起来，放大我们江岛的运动特色。我们将推动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消费、生态加民生的深度融合，绘就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文旅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
1: 记者手记。
4: 从平潮因地制宜发展硬核产业，到五街壮士扼腕完成梦幻变身，两个小镇将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的火热实践，优势互补，一体联动，共同

0: 为就跨江融合的高
1: 生金啊，水里也生金。那么现在这样一个模式呢，就是代代相传，咱们现在老百姓依然在这里耕种哈、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活态的农业农耕的样本。那么入选了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个是国家层面的，也就是说，这是从国家层面对古人治水兴农的智慧啊，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认可。县民就靠着这套办法和长江洪水呢和谐共处了，在低洼的江滩上呢来稳住了良田。那么，这种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态思路，放到今天来看，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农业吗？啊，是不是非常有借鉴意义呢？再有呢，就是它补齐了长三角河口岸啊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农业遗产的样本，到现在它依然存在着、保留着，是非常独特的一份沙上的样本啊。再有呢，就是他拿到了这块国字号的招牌，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后续还可以把这个围田风貌啊、农耕文化呀和现代农业乡村文旅把它结合在一起，你看是不是又找到了一个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了呢？所以说啊，这个先民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而且代代相传到现在咱们老百姓依然在使用着这一套啊，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田地里在进行耕种啊，太棒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活态的农耕样本，大家有机会到张家港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话题啊，问问大家喜不喜欢吃柿子呀？啊，这个是哪些人是不能大量吃柿子的呢？哎，不少听众朋友还挺喜欢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的，喜欢吃的人不少啊。大家呢也有人说这个柿子啊是不能多吃的，对吧？是的，你可别一下子一口
1: 快速的那种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地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
2: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2: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块一桶，一桶呢可以充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的折腾食补，不用乱花钱买补品，每天一碗热乎的醇香的五谷粉，轻松补足营养，养好身体的底子，全家呢都能够受益。名额马上清零，错过立马恢复原价，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抢占福利。最后呢，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订购热线。

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士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

0: 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1: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2: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2: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4: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5: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啊，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3: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5: 非常多啊，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0: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4: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3: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
0: 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6: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关中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7: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

0: 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1: 我们现在

造极致全域的安全守护，各打造出了一加三加 N 的全方位全域守护解决方案。一呢是围绕王力的智能门窗锁为核心，

0: 临水的嵊州人把米面的吃法琢磨了个透，以小笼包、炒年糕、炸面为核心，形成了面食、米粉、豆制品等四大类100多种特色小吃。而在这一大家子里，
1: 我就记录20分钟卖了1400万，我自己去做助播的，然后他们接了我们这波流量，然后再往上走，然后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返回线下了，到顶峰的时候就马上转线下了。
0: 直播做到巅峰，裘娜却选择激流勇退。2023年下半年，她开启第三次创业，不开店不带货，转而开工厂做包子。在她看来，直播带货的红利总有见顶的一天。可让全中国人都能吃到标准化的嵊州小笼包，这门生意没有天花板。走进这个恒温恒食车间，记者看到从小笼包的发酵擀皮儿到捏褶的一条龙加工生产线正在流水作业。流水产线旁，工人们指尖翻飞，一只只造型精致的小笼包正新鲜出炉。
1: 我们一天20万个包子是每天卖完的，我们所有的订单是来订单生产，不来订单我不生产。
0: 更让裘娜没想到的是，嵊州小笼包还出海了。2025年10月，她的公司在南半球的新西兰开出了经销门店。记者通过视频连线和这家海外门店取得了联系。
2: 啊，这边一共170平，三扇厨房。
0: 凭手感，上下能差2-3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3: 那这个馅呢，我们要求是10克。之前的话，员工包的时候可能上下会有2克、3克这样的差异。现在我们基本上也在0.5克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一个车间里面一天能够达到50万个的这么一个产量。销售我们目前上半年已经销售完成了6000多万了。
4: 是啊，今年跟去年相比，
3: 那也是翻一番多了。
0: 有意思的是，生产虽已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口齐上阵。
5: 以前呢，我一个人，现在呢，我女儿全部都跟我来一起来上班。
6: 那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多少钱？
5: 那如果整个月做，大概两万都可以挣得出来。
7: 方便的话近，然后可以照顾弟弟，也可以照顾爷爷奶奶。
0: 一只小笼包不仅带火了一个产业，还盘活了一条链。做包子要用小葱，嵊州就种出了2500亩小葱田。本地直采既新鲜，物流成本还能省下10%到20%。从田间的小葱到工厂的包子，再到全国的门店，一条完整的致富链就这样串了起来。
8: 承包了60亩，一年种两茬嘛，一季大概的收入在5000、5000-6000这样的，就是一年的40-50万、50-60万的这样的。
0: 当地农业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专供小笼包的规模化小葱基地有2个，约500亩，加上村民零散种植，总面积已经超过了2500亩。
9: 2500总共产量大概有，
10: 产量按照一般就是那么就是2500万斤。
9: 产值呢？
10: 按照3万块算的话，那么就是2500乘3等于7500万块钱。
0: 不仅如此，为了一笼包子，当地政府还推出6禁推广活动，推动嵊州小吃进驻机关、学校、医院、航空、高铁、商超。眼下不少超市已经开设试吃专柜，现场展销嵊州小笼包。
11: 我看了一下，是19.9块20个是吧？那1块钱一个的话，那我觉得早上当早饭也挺方便的。
12: 那一天售出大概50包左右，然后销售额是1000来块左右。像我们全省的永辉门店呢，销售额是达到10万元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
9: 那跟我们普通的米粉米线有什么区别呢？
13: 我们这个是属于微发酵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复杂，大概有20几道工序。
0: 浸泡墨浆。

0: 发酵定型烘干，炸面最讲究的是低温烘干，出来的面根根分明，松散透亮，煮久了也不会粘连结块。
1: 模拟那个自然的环境，那个温度控制在45度左右，通过大概45分钟，它这个面就基本上烘干了。年产量大概就是200多万斤，那个产值达到1800万左右。
0: 当生意越做越大时，嵊州人却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产业烦恼。一是整个嵊州小吃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官方品牌商标，二是各家各户的做法配料工艺参差不齐，百家味难成一个牌，怎么办？当地正在下一盘大棋，注册统一商标，制定全行业标准。
2: 在标准体系上面呢，我们要这个向沙县学习，要做一个全嵊州小吃类的标准的体系。我们预计会做到近40项的一个团体标准。比方像手工老面发酵小笼包，我们要突出手工跟老面发酵两个核心点。
0: 嵊州给美笼包子上了身份证，一笼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全链条24小时数字化追溯，你吃到的每一只包子都能查到它的前世今生。
2: 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对58家小笼包工厂呢，从这个原材料的引进到生产工艺的加工，到检测检验，一直到产品的出厂，我们进行全流程的溯源。
0: 从街边小店到智能工厂，从靠师傅手感到标准化量产，嵊州小吃用一只包子、一盘年糕、一碗炸面，走完了一场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升级。如今这口吃出来的生意正变成当地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饭碗。
3: 我觉得工业化的这个生产是我们就是扩大产能也好，提高我们产量也好，实现规模、实现品牌的一个最扎实的一个基础。
4: 目前的工业化的规模大约多大呢？
3: 目前我们日生产小笼包达到1000万只，15期间我们打算实现小吃规模300亿。
5: 嵊州小笼包之所以能从地方小吃走向全国，关键在于做对了三件事。一是强化 IP， 把嵊州小笼包打造成具有辨识度的区域公用品牌；二是统一标准，从制定全行业标准到给每笼包子贴上身份证，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三是健全产业链，从专攻小葱的田间地头到恒温恒湿的智能化车间，再到全国30000多家门店，一条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正在形成。小县城的大产业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把品牌立起来，把标准定下来，把链条串起来的久久为功。当传统小吃搭上产业化快车，地方风味也能成为金字招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在吃饭啊？
1: 因为等下就要出
0: 场。哦，你今天点的是
1: 酸汤面。
2: 说话的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就做好了。出面的是周小波的妻子杨欢。
3: 哎，碗准备好了。
4: 这是不辣的吗？
3: 哎，不辣的。
2: 和这位食客一样，大清早来就餐的大多是外地游客。
0: 你们是从哪过来？
5: 福州。
0: 今天是特意来在这点这家的那个小面的吗？
5: 对的，因为来重庆来吃一下这个。
0: 那你今天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很香，味道很浓郁。
2: 游客们冲着重庆小面而来，夫妻俩则用7年时间从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做到了如今的2家门店，生意稳步增长。
0: 就这一个店。

0: 一天下来总这个营收大约是多少钱？
1: 嗯，一般在30000块左右吧。我们的收入的话，就是一年比一年好，每年的话我们都有5%的一个增长。
2: 眼看着面馆生意红火，周小波也贴出招聘启事，准备开新店。
0: 我看你们店门口有个牌子，现在还在招聘员工。
1: 嗯，我们随时都在储备我们的一个门店，比如说我们有新店一出来，我们马上要派到我们新店里面去。
0: 今年之内有没有开新店的？
1: 嗯，一直我们在找寻那个好的一个位置哈，就我们会
3: 每天都在解放碑开门市。
2: 和解放碑闹市区的面馆不同，20公里外的大渡口区春晖路的这家面馆位置相对较偏，开工时间也晚2个小时。来吃面的食客几乎都是重庆本地人，不少人专程从周边城区赶来。
4: 从哪过来？有多远？
5: 榆中。
4: 那你过来有多远？到这
5: 儿？20分钟吧，差不多。
4: 嗯，
5: 开车要20分钟。专门来吃，
6: 我沙坪坝过来的。沙坪坝
4: 离这有多远？
6: 大概要29分钟啊，开车。
4: 你以前吃过吗？
6: 我吃了很多年了，我吃了。
4: 到这儿来吃面多长时间？
5: 10来分钟吧，开车。
4: 你以前来过吗？
5: 来过，经常来。
4: 一份大概多少钱？
6: 一份大概是，我当时我从来不问价格。
2: 见一些老顾客专门开车来吃面，常年光顾，甚至从来不问一碗面的价钱。在重庆本地人眼里，一碗地道小面最重要的是味道本身，
6: 因为它个味道巴适的很，
5: 然后适合我们重庆本地人的口味，
7: 非常的鲜，这个看到吧？
8: 它这个牛肉是嫩的，
7: 牛肉的味道，很就吃的很醇香。
9: 这里的味道比较鲜，牛肉也很好吃。
2: 食客口中的这份味道离不开店家对原料的挑选。刚熬好牛肉浇头的店主张于杰是大渡口区级牛肉面烹饪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 比如说我们的肉的选择，我们的菜蔬菜的选择，我们的面条的选择，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现做的，连我们的牛肉汤料都从来不进冰箱。
2: 随用随采，守住食材的新鲜，靠着这份坚持，17年的时间，小店的顾客群一点点扩大。
10: 以前吧，就是一代人在吃，现在呢，我们就是可能2代人啊3代人啊，最多的可能就是1家4代人都在这里吃面。
2: 和周小波一样，张于杰也正在寻找机会拆分店，把老味道带到更多城区。
11: 重庆小面，特别是那种线下门店啊，还有连锁店这样的一些增长速度啊，是明显提升。在全市范围内，2024年到2025年啊，我们重庆小面整体的门店数就从8.4万增长到了8.6万。
2: 张亮告诉记者，这8万多家门店中，不少店主都有扩张的想法，但传统小面高度依赖人工经验，复制扩张存在着天然瓶颈。如何守住老味道，同时控制成本，是一道考题。在重庆有一家店，今年到现在，
12: 我们全县呢有80%以上的乡镇，1半以上的农户啊从事腊月种植，全县呢在地面积有10万亩，产量有8万吨，综合产值啊达到了8个亿，是我们全县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大的一个产业。
2: 不仅是鲜面和辣椒，重庆小面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吸引很多食品企业开始研发重庆小面专用的红油调料。
0: 这个产品的研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3: 23年就开始了。
0: 现在在什么阶段？
13: 我们现在还是在做小试的阶段。
0: 快3年了，怎么还没有投放市场呢？
13: 做一个产品，它有很多流程，第一个原料筛选，然后我们做一个原料的检测，再到我们的制备的工艺，然后再到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14: 等等一些方式啊，脱水灭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环境的优化，
2: 车间环境净化、物理灭菌工艺优化，一系列技术改良。
11: 我们想再用5年的时间呢，还是从这103亿每年保持30%的增长，到2031年啊，我们也出了一个规划，5年规划，我们预计在那个时候会突破400亿，都包括生产和我们的连锁门店的一些销售啊，数据加在一起啊，达到400亿。
15: 重庆小面凭什么能从一碗面长成一条链？答案不在百亿产值里，而在拆与连两个字。过去一碗小面的味道靠的是一店一灶一师傅，现在产业化要做的是把这一碗面拆开，拆成辣椒种植加工、红油调料的研发生。

面条的标准制造，拆开之后再用标准研发品牌和市场把它们重新连起来。研发决定风味稳不稳，生产决定规模大不大，市场决定链条活不活，三端打通，一碗面才不只是小吃，而成为产业。但链不是把味道做平，标准化如果变成千店一味，就丢了小面的魂。重庆小面没有回避这道难题，而是用工厂研发研学等环节去试答案。重庆小面从卖产品到做链条，让手艺可复制，让风味可控制，让品牌有产能，让市场有根。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算法松绑后，外卖骑手的配送体验有哪些改变？
3: 在这能加1分钟。

0: 路边的门店是相对还好取一点。
1: 是。
2: 4年跑单经验让陈子豪起初对这单很有把握，这单应该不会超时。接完单，他第一时间赶往取餐点。5分钟后，陈子豪抵达。
3: 我手在上来之前就会把这个订单先看，这个顾客姓什么，手机尾号是多少，我们都已经记住了，过来直接就取，起来就走。
4: 一点都不耽搁。
3: 对，因为单量多的时候，你试试就得你自己提前去记，如果你不记的话，就太耽误时间了。
2: 目前这家平台的等灯不计时功能到底好不好用呢？
4: 像这种红灯上面就会有？
3: 没有，
4: 现在没有。
3: 现在没有。
5: 这个是显示直行的话，就是说红灯加时间；如果是左转的话，就
3: 没有暂时。
5: 这个我们已经向公司反馈了。公司已经为我们在跟进中，等下一次更新 APP 应该就会好了。
3: 哎，你好，外卖到楼下了，开门进。
6: 哎，好，车停好。
3: 哎，好的。你好，501。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当面点送达就可以了。
7: 抢单大厅来新单了。
3: 我要接二了。
7: 提醒导航。
3: 走了。
2: 贾小明忙着赶往下一个商家。记者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取餐的另一位骑手许林。
4: 说实话，你转红的这个概率高吗？
8: 之前确实也挺高，因为就是为了赶那一分钟。实话，确实是。之前。
4: 那现在有这个政策之后，您觉得？
8: 少很多。这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出来干活也得在乎自己的安全。那咱不
9: 去来做交接。
2: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10: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
2: 实实在在想红利。
11: 在新政策的第二天，就是签了购房合同。
2: 买房提额减压，租房直接。北京公积金新政在租房领域也推出创新试点，开启公积金直接抵扣房子率高，开发商交付为精装修标准。原本何女士打算直接拎包入住，8月份公积金新政的出台让她改变了计划，她决定活用公积金对房屋进行升级改造。
12: 当时买是4居2卫，然后呢2厅，因为我们是2胎嘛，就是想给打造成就是4改3，就把4居把这其中的一间给打通了，做成个大横厅，然后呢2个孩子一人一间，然后我们一间，然后在这边又改了一个保姆间，这样子。硬装这块的话大概30万左右，然后再加上家电家具，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很正规的这种装修公司，然后打包来的，大概是在50万左右全下来。当时买的是7房，当时的时候呢公积金贷款它有一定的限额，然后我们又是2套房，那么这个2套房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没有能用得上这个公积金啊。但是刚好呢，我们正好这个今年的8月30号，我们小区开始收房了，赶上了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新政，我们可以按照以前没有领取的公积金可以上限报到25万。按照我们家现在的装修，我觉得是足够。我是2006年10月份上班，到现在没取过，以前都没有取过，正好赶上这新政了，我们想着就取一下。
2: 2026年8月8日，北京正式实施街道公积金装修提取已实现全程线上办理，只需上传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进行互动。这个今天互动点啥呢？大家不知道有心思啊，或者有心情互动没有了。这个我离开了两天主播台啊，在收音机当中没跟大家聊两天。怎么一回来这市场成这样了啊？有这两天在忙，就也就中间盘中大概看了那么一眼啊，瞅了那么一眼，也没认真的去仔细去看啊，看到底外围发生了什么，也没准备节目。怎么今天一回来啊，轮到我来上节目了，终于轮到我回归了，市场怎么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迎接？这市场难做啊，这节目也难做啊，这节目也难做。昨天在群里面大家还在聊啊，能够感觉到大家的这个情绪啊，这个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分析原因也不重要了啊，关键是接下来市场还能不能有起色？啊，我们在面对着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啊大幅的啊这个跳空低开啊放量的这根阴线十字星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啊？到底

今天恒指低开之后全天低位运行，半导体人工智能主题领跌，至收盘恒指跌 1.03%， 恒生科技指数跌 2.72%， 国企指数跌 0.98%。 今天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5指数跌了 4.9%。 在消息面上，日本央行官员表示暂无具体加息的步伐计划。韩国股市今天遭到了重创，韩国综指和创业板指双双暴跌，两市相继触发了熔断机制，监管层紧急的介入。至收盘，韩国综合指数大跌了 7.57%， 报 5554.22 点。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在和市场相关机构及专家举行了会议之后，发布了声明表示，韩国当局将密切的监测国内外市场的动态，准备必要的时候随时采取行动。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下跌了 0.09%。

0: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涨 0.2%， 涨幅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同比涨 0.9%， 涨幅较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涨 1.2%， 涨幅较上月扩大了 0.8 个百分点，同比涨 5%， 涨幅较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九月份全国 CPI 上涨 0.2%， 涨幅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服务价格环比是由上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2%， 这也对 CPI 环比的影响是由上月上拉了 0.04 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 0.08 个百分点。本月12号到14号2026世界新能源材料加息奠定基础，最新公布的强于预期的核心 CPI 涨幅可能不足以改变这一点，但是这将强化对于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当地时间14号，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存在着误导，危害未成年人的安全，涉嫌违法。提出诉讼的八个州包括了堪萨斯州、阿肯色州、蒙大拿州等。据了解，各州将采取协同行动，分别提起诉讼。韩国央行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贷款政策收紧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之下，九月份银行发放的家庭贷款增幅创下七个月以来的最小。上月，银行未偿还家庭贷款余额达到了1198.9万亿韩元，约合8955亿美元，环比增加了0.6万亿韩元，这要低于前一个月的3.5万亿的增幅。韩国金融监督委员，
1: 油价上涨推高了美国的通胀，它使得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提升。当然考虑到9月16号美联储议息会议已经进行了年内的第一次加息25个基点，10月份议息会议连续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有可能到年底12月份的议息会议考虑加息，当然这个也要看11月份CPI 的数据走势。那么隔夜美股下跌呢，除了反映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之外，投资者对七巨头之外的科技公司使用过多债务推动 AI 热潮的担忧也浮现出来，导致相关公司股价出现下跌，芯片股也延续了近期的跌势，那这对于这个新兴市场也形成一定的影响，因为新兴市场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资金流出的现象，因为美债收益率出现持续上升，这个吸引了呢国际资本流入到美债里面。那么美债呢在数据公布前延续了反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5.19%， 接近两周以来最低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同样下降两个基点至 5.58%，那么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创下6月以来最长的连续下降记录。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表现的美元指数

当天基本收平于102.17，接近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3%至4142.85美元，此前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这个收跌。那么这说明呢，通胀提升，那么对于金价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此前金价跌破4000美元的时候，我提出4000美元以下属于黄金坑，是逢低布局黄金类资产的一个时机。

0: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0: 二泉玉沉浸式邂逅。
1: 上午十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0: 下午
2: 内容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0: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
3: 债务人确实没钱了，才去找这个担保人要钱。
4: 嗯，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啊，就是特别是愿意帮比如说亲戚朋友做担保的人，就是其实是蛮危险的，是吧？
3: 是的，以保证人或者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呢，不过它不是一种走过场，也不是一种人情。
4: 对对对，因为你要负法律责任。
3: 是的，法律责任是实打实的。
4: 嗯，
3: 所以说在签之前要想清楚几件事情：担保是多少钱，是连带责任还是一般责任啊？
4: 嗯，
3: 要担保期限到什么时候？
4: 嗯，
3: 想不清楚这个字啊，千万不能签的。
4: 嗯，那今天这两个案子其实确实蛮生动的啊，在日常生活中呢也可能会遇得到。您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吧，做一些提示吧，给大家。
3: 嗯，两个案子摆在一起看呢，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两个面，都是分期卖货，东西交出去了，钱没付清，区别只在于一个要货，一个要钱。所以说最要紧的一句先记牢，分期卖货合同里一定要写清楚交付和付款的节点，最好再写上我们之前提到的付款付清全款前所有权的保留。
4: 嗯，
3: 这是给自己的货上了一把锁。
4: 对，
3: 钱没有付清，所有权都还是在你的手里，对方不给钱，你既可以要钱也可以要货，主动权留在我们自己手里边。第二句呢，要货也不等于一笔勾销，所有权的保留取回本质是担保，东西收回来要处置，卖的钱得抵账，多退少补，不能又要东西又要全款。买家呢也不能以为货被拉走了债就没了。第三句，合同的名称其实是不重要的，实质才重要，叫欠款合同也好，订货合同也好，看的是权利义务的安排。所以最后一句也是最实在的一句，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躲，躲也不是办法。
4: 对对对，肯定
3: 不接传票，你人躲起来的话、嗯，人躲起来的话
4: 也没意义，
3: 也可以我们之前提到的法院可以
4: 公告送达
3: 缺席判决。
4: 对，
3: 最终的权利义务还是得你自己来承担。
4: 好的，那今天确实啊，通过这两个真实的案例的一个分享很生动啊，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反正遇到了什么事的话，我觉得第一时间可能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律师帮您第一时间做梳理，做一个判断，该怎么做可能会好一些啊。那今天再次感谢夏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0: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0: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4: 律师怎么说？那法律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基金投资，包括法律纠纷这一块遇到了问题，想请专家来帮您支支招，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您的具体情况啊做记录。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把您的具体情况、告诉我们。那么在明天傍晚啊，这个周五傍晚的6:30你问我答，我们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统一做一个解答。

0: 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2: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的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

0: 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
1: 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制。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2: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4: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3: 我觉得一定可以，我们去看看。
4: 可以，好。
0: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3: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0: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
1: 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2: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烈阳，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0: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

0: 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苦惫的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1: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由

0: 方面，我们要想强调这个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它需要一些我讲的新兴基础设施。我们过去叫传统基础设施，还有新基础设施，这些是新兴基础设施。你像我们讲的这些通用的大模型，我们讲的这个算法，还有一些算力的支撑，这个对于企业去转型特别重要。而在这个方面，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企业是领先的，还是我们这个方面的一些算力啊、算法的保障和支持，对于很多企业去转型是特别有帮助的。第三个其实就是人才方面。你像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少的这些传统的企业都在转型。你像有很多这个企业在交接班出现这个厂二代，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些经营管理人员，他就把一些新的理念融入到这样一些传统制造产业，包括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的技术工人，我们在大量的培训，不光是让他们适应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实验和这种人工智能去结合去发展。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新技能转化是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了，今年以来整个国际形势是复杂变化的，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一个下行的压力。那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增强我们自己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应对这样的外部环境。魏亮觉得接下来我们加力的方向有哪些？
2: 应该说呢，从我们说增加内生动力方面来说呢，需要这个创新啊、投资包括消费，它一起同向发力，协同培育，缺一不可。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样一个融合，这是迸发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窗口。那么这里边呢，就需要这个产业出题，科技来答题，解决产业方面出现的难题包括缺口和短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同步，也就是说随着消费的升级之后呢，它需求的新的需求产业要适应，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形成了新的产品，形成新的业态，那么促进了消费的这样一个培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投资和消费要互动。那么说有投资的前提是有消费的前景和预期，那么在这个产业转化和升级的过程中，随着消费的升级，配套的就是要把投资加大力度，搞准方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使得我们整个的劳动生产率向上发展，那么也使得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向一个优质的方向去发展。那在这样一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三者同时发力，形成了这样一种优势和动力。
1: 那马亮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怎么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之间的这样一种转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刚才魏老师谈的比较多，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关注。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产研怎么去结合，怎么样去融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产业的新旧动能转化方面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在这个科研怎么样去支撑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工作要去做。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产研怎么转换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怎么样转化成这样一些企业需要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去让两者联动起来，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研究机构怎么样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真正的去看这个产业新能转换过程中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去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这个企业也要和这个研究机构更好的结合。你像这里面企业会提需求，企业会提供场景，企业会输送人才去培养，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产研结合是特别重要，对于我们这个新技能转换也是意义重大。另外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数字赋能，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其实在这个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促进这些企业进行转型。因为特别很多这种中小企业，他们其实想转型也有这个意识，但是我们怎么样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基础保障方面，你像很多的这个通用的能力怎么给到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好的这种轻装前进。我觉得这点上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
1: 观察中国经济要用发展的眼光，从增长看，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3%和4.7%。从发展质量看，一到八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人工智能、新能源产品等领域发展态势良好。从向心中看到动能，从向优中看到质量。眼下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赋能千行百业，全方位创新突破持续助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坚韧向前，蓬勃向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西南内陆从此通江达海。
4: 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开启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
3: 航程缩短，时效提升，通道优势凸显。
5: 我们从南岭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3: 从物流成本到产业集聚，从区域经济到对外开放，四本经济账看懂平陆运河。
6: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

上集齐了多个运河标签，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还有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多项世界之最把江的活力与海的力量连成一体，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最前沿。

0: 硬件制造，你要更新换代的话，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但是我们现在在南国，在广东的话，一个硬件升级可能一天可以升级三次。那所以其实各个地方它的这个优势禀赋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一地一策。那需要考验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敢作敢为，第二个也是当地的产业的禀赋的优势。
1: 那会议上还提到了先进制造业的三力啊，创新力、竞争力还有综合实力。令人觉得这三力现在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升？
2: 是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是我们那可以说是来衡量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的维度和指标。那么现在呢，要坚定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那要加快的迈向制造强国。那制造强国是我们十五规划纲要锚定的强国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强字我们要辩证的来理解，那它不指的是不
0: 或者物联网的设备都需要电源，你无论是电池你还是光伏太阳能都需要，它不需要，但它也不是个永动机啊，它是从空气里面采取一些比如类似像视频信号、光能或者是这种波，这里面其实很有趣，所以它做了一个比较低功耗低能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关键的一点，它要找到它的应用场景。这个团队就发现了什么地方呢？传统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应用场景，就是这个管道的漏液。那我们过去的方法是通过人视觉去看，后来呢到了 CV 计算机视觉去看，但两者都有区别，都有缺点，就是无论是成本过高啊，还是视觉的疲劳，那可能你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你如果是综合多模态来视觉的话，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产品，就类似一张卫生纸贴在那个管道上就能看见，那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并且呢这个范围其实方法能力也很强。我想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它不是个黑科技，它是个硬科技。那么这个技术它能够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它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讲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确实要鼓励创新，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也需要技术，那就是维系，能不能把过去很多非常好的大规模的这种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这个场景能够维系好，再让它提质更新也很重要。以前我记得我们也举过例子，我们有个千年的工艺做陶瓷，上面需要绣字啊绣花啊，那也是个很复杂的，好的陶瓷也得有80%的成功率就很高了，而那种非常先进的陶瓷的话可能有5%的成功率就很高了。但现在有人工智能的炉子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整个的这个陶瓷的这个成功率啊，那所以其实这都是新的技术在我们传统的产业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作用，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1: 那我们看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和生态也是很受关注啊。这次会议上多次提到了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的竞争。令人觉得对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当下最突出的短板是什么？接下来又该从哪里优先突破？
2: 是的，当前啊，我们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的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可以说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要落细落实的。那刚才呢，居民也提到了，像是场景，那么当前呢，其实打通供需循环，那么让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的示范应用行动，为先进制造业的这些新的产品和系统的这个装备找到更多应用场景是尤为关键的。近来呢，也是今年以来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在这个方面做努力。比如说那个爱达花城号也要下水了，二代魔都号我们知道它的母港在长三角，那爱达花城号它就是粤港澳湾区的这样的一个邮轮母港，它背后呢其实是在可以说是抓这种场景赋能，那么抓这种品牌建设，打通供需循环，促进这种先进制造业和我们的现代服务业，
0: 其实很好的一些绿色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盲目的引入一些类似锂电或者这种高污染的这个行业，其实为了发展但反而本末倒置，削足适履，那可能环评能评都过不了，所以这些其实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各地还是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这是最最重要的。
1: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令人怎么看现在持续不断做大做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助推和支撑作用。
2: 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那我想说 这次会议包括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来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那我们会发现像是近年来的这个重要的政策推动设备大规模更新，那它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像是推动智能化绿色化的这种设备的转型升级，为我们新一代制造赋能牵行。

百业来助力，也为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撑。这类的政策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那像刚公布的数据，我们设备工器具的这样一个投资也是9%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我们能够看得到，当前投资于绿色发展、投资于我们产供链的安全韧性的保障方面，事实上是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可以说进一步的蓄势增强内生动能的。还想说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谈先进制造业还要看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这样的一个助力，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关注先进制造业它的转型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力，关注这种先进制造业。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跑步、跳高、格斗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
4: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so fun to see the robots jumping, running. It was incredible.
3: 一次次打破纪录，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场机器人比赛如何牵动现在与未来？
5: 金牌，金牌，金牌！
3: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梁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比博尔特还快，跳高3米4，人类花了几十年才刷新的记录，而这些机器人几天就全破了。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那接下来就跟我们

0: 制作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1: 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成为中国这个超级卖家闯荡全球市场的青春力量。如果说在杭州做跨境电商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那么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年轻人们又是如何在云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呢？在湖南邵东这个乡中小城，隐藏着一个年产值超260亿元的箱包产业。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就有7个产自这里，这里的一个个箱包正在云端开启全球征途。
2: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1: 在湖南邵东这家箱包企业，一场云端的跨境直播正在进行。一部手机连接起的是世界各地的客商。主播龚玉宁是一名00后，半年前刚刚入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正在介绍这款新书包。
2: It is easy to wipe clean.When it gets dirty, okay, and then I'll open it for you. For a little.
1: 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龚玉宁已经成长为公司电商团队的主力成员，每个月能卖出20多万只包。这天，这场直播下来，龚玉宁新收获了10多个咨询客单。
3: 我们的订单下了很多，然后要注意一下发货的那个周期。
1: 下了直播，龚玉宁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不断推敲推销的文案。需求后，贺子涵第一时间对接技术设计人员，推进机型优化升级。客户要求扩容油箱、加装绞盘，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动，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4: 就是说，油箱就由之前的12升加大到现有的这一种25升的。
5: 25升应该差不多翻个倍。
4: 整个加大在原有的容量上面是加大了1倍多的。
5: 嗯呐。
1: 不过油箱增大后，原来放置油箱的空间就不够了。油箱如何安置又成了新难题。
4: 现在如果你的这个地方要加大的话，这里是放不下的，要给它挪到这个位置来。
1: 新难题接踵而至，这些年轻人没有纸上谈兵，却也并不急躁。他们到生产车间一起对着设备寻找解决方案。
5: 这个是原来的油箱，
6: 对，
5: 而且改大。改到的话要改到哪里去呢？
6: 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取消掉，跟它挪到这个位置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的尺寸的话是有足够的尺寸的，有这里宽度、高度300。
1: 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需求，贺子涵总要和设计师反复推敲。而伴随着企业海外业务的增长，像这样的场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设计师蒋燕来把这称为幸福的烦恼。
6: 每次既高兴看到他们，又害怕看到他们。
5: 为什么这么说？
6: 因为既高兴看到他们，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在那边受人欢迎，就害怕的看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经常有一些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我们要随时做出一些改变。
1: 贺子涵他们团队共有6人，大部分都是90后。最近几年，他们公司的产品海外销量连年攀升，2025年海外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卖产品也要卖服务，销量在增加，海外客户的售后需求也是五花八门。这些年轻人又会怎样接招破局呢？这天下午，外贸负责人蒋戈阳找到涂豪磊沟通视频拍摄的事儿。
7: 蒋经理，
8: 技术那边、视频那边刚好现在不是要换这个脚架嘛，还有那个轮胎嘛，他们想拍2个组装的视频，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收到拍摄需求，涂豪磊马上忙活起来。
7: 去拍摄。
1: 蒋戈阳说，非洲大部分地区农机普及度不高，技工专业基础薄弱，传统纸质图纸、文字说明书晦涩难懂，客户经常出现操作失误、设备故障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非洲客户，他们专门组建视频运维团队，彻底告别之前的图文售后模式。
7: 因为最开始那边的经销商会问我们要这种类似的这些技术文件或是一些结构图纸，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结构图纸翻译成当地语言发过去之后，他们并没有很好的理解这些东西，还是在不停地发视频来问。那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干脆就拍视频给他讲解就好了。
9: 环绕一下，
1: 过去一年多时间，土豪雷塔

0: 已经拍摄了近百条实操教育视频，零部件更换、日常保养、故障排查都是他们的拍摄内容。
1: 这些视频有的直接发送给客户，有的还会发布到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0: 2025年，这家企业年产各类农机2500台，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中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50%。他们的小型拖拉机产品尤其受客户的青睐。2026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总额突破2958亿元，同比增长12.7%。湖南对非出口增速达97.4%。数字浪潮席卷全球，这群在云端出海赛道全力奔跑的年轻人，正向着广阔蓝海全速进发。
2: 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2.84万亿元，同比增长4.8%。今年上半年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跳动的数字背后，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15规划纲要提出，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在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呢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
0: 田间温度更好地保留果实硬度，减少运输损耗。采摘完成后，番茄被集中运到几百米外的分拣厂，这里是把控品质的关键节点。场地内红彤彤的番茄堆积如山，依靠黑色塑料筐做隔离围挡，附近12个行政村的果品被分区堆放。每一个果堆背后写着一个村子的名字，各村农户运来的番茄先过磅称重登记，之后借到对应分区，交由分拣工人逐个检查挑选。
3: 花的就这种太花的也不要，这种太花一定要摆好啊，像这种花的这种小的就不要放进去啊，这种就丢进去好吧。
0: 经过分拣，番茄被划分成2个等级，一级果外形圆润，果实鲜亮，供给高端商超；二级果个头偏小，但口感不受影响，流向普通批发市场。记者采访当天，过磅的4万斤番茄中，一级果1.5万斤，每斤卖到1元钱；二级果2.5万斤，每斤6毛钱。这样的果品分级，对种植户来说就意味着真金白银。
4: 分级分拣的特别大得很。同样是积累摘出来的果子，能提上一斤果子，一斤能多卖4毛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天能挣个1080块钱。我们尽量见过嫂子那标准来，尽量采些一斤果，能多一卖些钱。
0: 采摘分拣层层把关，接下来就是让这些果实其产值725亿元，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就在甘肃华亭，
5: 对
6: 啊，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问题。
0: 听了教授分析，张宝平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告诉记者，自己能顺畅对接高校专家，背后离不开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校的合作平台。
7: 我们甘肃农业大学跟安定区合作建立了一个定西高原下菜专家院，我们依托这个专家院做了好多工作，比如去当地办一些这个培训班呐，或者呢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点对点手把手的一些呢指导，还会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农户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合作社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们反馈。
0: 土壤退化的难题有了眉目，高原下菜产业还面临另一项挑战。以甘肃为例，这里的农田每年采收后产生900万吨蔬菜苇菜，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产生农业面源污染。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托有德盯上了这个难题。甘肃天柱既是中国高原下菜之乡，又是牛羊养殖基地，一边苇菜烂在地里花钱处理，

0: 边300万只牛羊缺饲料，还得从外地调运，这个矛盾他始终想解开。
1: 我们的高原下菜它有产生好多的尾菜，每年有产生尾菜有在这个20万吨左右，但是我们的苏麦方面呢，有每年有30到40万吨的这个饲料缺口。我们完了就开始这个这项研究，说是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蔬菜的废弃物，做成这个牛羊的饲料，来填补我们农牧业上的这个短板。今天我们到这个冷库嘛，我们拉这个废弃的这个尾菜叶子。
0: 拖有得去的蔬菜冷库是当地高原下菜重要的集散点，每到采收季，凌晨采摘的蔬菜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完成初加工之后发往全国各地。最近当地的莴笋大批上市，
2: 收购完以后，我们会在这头进行这个莴笋的这个初加工。首先是进行这个剁梗，取下面的脑叶和几层的叶子，取的过程中我们
1: 全符合生产的话，每天能生产300到400吨之间的这个提取饲料。
0: 如今这13条生产线已经实现量产，每年可生产5.6万吨尾菜青苎饲料，实现产值3700万元。天柱县年产生尾菜16至20万吨左右，如果全部加工成青苎饲料，可弥补全县一半的饲料缺口，每年可新增产值1.09亿元。尾菜产生的价值只是高原下菜产业链上的其中一环。2026年，天柱全县高原下菜种植面积预计达19.6万亩，预计总产量超4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有望突破12亿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资源，高原下菜正一步步成长为热气腾腾的富民大产业。
3: 高原下菜一头牵着西北种植户的生计，一头连着大湾区千万家庭的菜篮子。节目中跨越千里的调查走访，让我们看到高原下菜产业不是简单的北菜南运，而是把西北的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大湾区的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起来。这种跨区域的产业协同，跳出了产地种、销地卖的老路子，覆盖优良品种选育、种植方式升级、土壤修复治理、尾菜资源化利用，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的技术升级和规范落地，都是产业成长壮大的竞争力。一线的产业实践证明，高原下菜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能单纯依赖自然条件红利，还必须锚定技术迭代与标准体系建设，持续发力，让这条跨越千里的产业链条价值纽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这些设备全都是疾控室里的操作的按钮啊、推杆啊来控制的。刚才说机舱是整条船的心脏，这里呢就是这艘船的大脑。这艘船的大脑，这个驾驶室里面呢有一些非常典型的航海用的设备。首先呢就是这边这个叫车钟，控制这条船前进后退的一个设备啊，推到前进档，这个船就往前开了。
1: 应该是这台还是这台？
0: 这个是车钟，这是备用车钟。
2: 远望一号的参观并不止于上船拍一张照片，运营团队把船名来历、船上设备、船员生活和海洋知识放进研学手册。游客从船尾甲板走到机舱，再进入驾驶室，沿途不断寻找答案。
3: 上海本地的游客，那想问一下，就是您是否

0: 型设备和施工场景，游览车特意放缓速度，游客纷纷隔着车窗寻找刚刚在展馆里见过的船型，最终游览车在指定地点停车，大家来到造船厂里最重头的参观地点，看舰码头。码头直面长江入海口，能同时看到厂区内的巨型泊位，远处的长兴岛南岸线，江风裹挟着钢铁工业的气息扑面而来，是整个工业游路线中视觉冲击力最强的点位。
1: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工业旅游的一个必经点，看舰码头。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啊看到真实在建的这个船舶。然后呢，通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们详细的去讲述我们的啊建造的模式啊。我们停靠在码头的这些船呢，都属于这个细泊阶段啊。细泊阶段结束之后呢，它就可以进行这个试航。试航回来之后啊，我们进行最后的一个相当于问题的处理，就可以进行交船了。我们经常会在这边的码头上举行这个交船仪式。
0: 这里也是官方指定的合影点，可在不设密的固定拍摄方向，和身后的 LNG 船、巨型龙门吊同框，留下难得的瞬间。工业游与研学结合，既盘活了工业遗产、现代化工厂等闲置产业资源，也填补了校外实践教育的资源短板。记者在这里还遇到了一对从云南来上海研学的学生，他们今天的收获如何呢？
2: 非常的荣幸，孩子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
3: 我们这边的话还会有安排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的课程，那对于学生来说的话，他能够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船，能够认识到对于咱们造船人来说，建造一艘船舶的不容易。
0: 可以带走的不仅仅是手工制作的船舶模型，在园区的文创空间，冰箱贴、积木和船模摆成一排，全都是带有江南造船的印记。游客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把这次工业游的记忆打包带回家。
4: 这个福建舰，
5: 这个的话我们
4: 特别的大，
5: 对成人也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带回去送给小朋友嘛。那它讲的就是我们的福建舰下水的一个建造的场景图。
0: 规划一条参观线路，对于这家船厂不是简单的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乐雨嫣介绍，团队到来前需要预约，运营方会规划可开放区域，入场时贴好手机摄像头保密贴，车上讲清安全和拍摄要求，讲解员一路提醒哪些地方能看，哪些地方不能拍。
6: 我们最火爆的时候是五六七八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的研学会比较多，那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最大容载量，那最多的话是我们上午时间段和下午时间段是各可以接6到7辆大巴车的。那我们的大巴车的话到时候都会停靠在这边，那最多的情况下就是这里全部停满掉啊。
0: 在长兴
7: 不干扰实际生产为前提的，我们的工业路线与生产实际环境是有一定的间距感的，路线是专门规划的。我们在那个观景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通过这个观景平台可以一览我们整个的产区，我们可以通过观景平台整个的了解到我们产品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如何发往到客户的，只要站在观景平台就有一个宏观的概念跟基础的了解。
0: 有官方介绍，这里的工业旅游从2021年起步，来访群体从小学生扩展到初中生，家长团也有海外游客，目前年接待量超过10万人。从在远望一号上听老船长讲故事，到江南造船的看舰码头，再到振华重工的万国桥吊，上海同时具备百年船舶工业积淀、全球领先港口装备制造实力，这套船港产业集群给上海工业旅游刻下了厚重的向海图强产。

0: 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枫叶正红，
1: 江山入戏。
2: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1: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2: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2: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
3: 他就自己回家。产业上面现在基本上很多工位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4: 游客们在体验中感受，现在工人的活变少了，是因为机器的活变多了，机器多了，节拍就快了。
3: 产能现在目前是每6分钟可以下线一台整车重卡。
4: 6分钟下线一台重卡，游客们都感觉不可思议，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秘密藏在3个维度里。
5: 首先从我们这个产线的布局，我们实现了空中、地面和地下3层物料配送。第二个的话，我们整车的设计也实现了模块化，所以我们可以提前针对这些模块化的物料进行封装。您看这个边上的这些 AGV 的小车，它就把提前封装好的物料可以配送到这个工位。从精益的生产角度，我们可以减少中间的这个停顿，所以我们可以把整车的生产节拍控制到6分钟以下。
6: 200多台机器人加上700多台 AGV 无人车，再加上1000多位工人的共同协作，才能6分钟下线一台重型卡车。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人和机器的重新分工。那游客来到这座工厂，看的就是这个重新分工什么样。这也是工业游的意义所在，它让普通人对中国制造这4个字有了一个新版本的想象。
4: 除了参观生产车间，工厂还给研学团的同学们设计了参观工学院的路线。在这里有大量实训设备和工厂生产线同款，同学们戴好安全帽，穿好防护服，就能亲手操作焊接机器人。
7: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没想到能焊得这么完美。在我印象中的工厂都大家都是拿手焊的，没想到今天竟然是全自动化的焊接，体验很新奇。我以为会很难，没想到操作起来还比较容易。
8: 孩子其实在课本上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然后只有在我们的现场才能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业制造这一块的强大。上100台的那个焊接机器人能够给他们带来这种现场的震撼真切，然后站在车间里面，他才能够更直观的去感受这些内容。今天带了20多位同学来体验，然后我们每个学期是至少来一次，体验的话就是我们100多块钱的费用，同学们给我反馈还是非常值。

0: 的，因为他们收获了书本里面收获不了的知识。
1: 有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0%的家长都非常愿意让孩子来参加研学游。2025年，中国研学游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2000亿元，而工业游正是这条千亿级赛道里面的一个新鲜的入口。不只是游客的数量在爆发，整个行业都在爆发。工业游的意义就在于此，它是为新技术的普及来提前铺设了一层社会信任。
2: 看过的造车还可以直接试乘试驾，
1: 就是特别轻松的就能转动这个方向盘，我感觉它的助力很强。
3: 对，而且
2: 就可以轻松管理4-5辆无人驾驶动卡，车上9个激光雷达，13个摄像头，再加上一个智能化车机，让这辆重卡在没有车道线的地方也能自己跑。
1: 那这个车它能续航多久呢？
4: 我们这个搭载的电池是400多度的，不在乎的情况下能跑500多公里，标载的情况下是300公里。
5: 我感觉非常的新奇，就是坐上车本来有点小紧张，看到它那个方向盘它开始自己慢慢的动，它不是那种大动，它是小小的那种微调。
1: 嗯，
5: 感觉它就是一直在沿着那个线在走，没有想到现在卡车也可以开始自动化了，而且它刚刚有说到它可以到3到4个，
6: 这样的话效率可以变得更高，能耗也可以变得更低。根据市场的反馈，纯电是客户使用成本最低的一种能源方式，它跟新能源和燃油比的话，它每一公里能够节省1.5到2块钱左右，
2: 每公里节省1.5元到2元，按一辆重卡年行驶10万公里计算，一年就能省出15万到20万元的运营成本。为了让游客们更直观、更便捷地了解现代化工厂的科技创新，工厂负责人在参观线路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7: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厂房的设计上就考虑到了参观的这个动线和我们生产动线相错开。其实最开始是为了考虑到客户回思考察，但是在日常的接待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包括行业、包括政府，都有觉得我们这里有开发成一个工业游的一个景点这么一个潜质。之后我们就逐步的把这个各个环节设计起来，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以这个进来是展厅，然后是工厂实地的探索，以及最后的智能机器人的上手的实践所结合的这么一个工业游的整体设计环节，
2: 把工厂开发成旅游线。
8: 2026年呢，我们正式对外发布了50家

0: 刚才讲到的一些安徽的一些土特产，他们这些产品酒深也怕巷子深啊，他也需要去卖到这个主要的市场上去，他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且从下行的角度来讲呢，这些农村的这些消费者，他也需要有更好的产品，所以这个电商的发展本质上来讲，对于双向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满足都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1: 那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九月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9点，环比回升了0.4点。万哲，从各分项的指标来看，你觉得呈现出了哪些新的变化？
2: 我觉得正像周斌刚才所说的哈，就是里面呢实际上有9个分项，那8个分项这一次呢都是在上升的，那唯一一个下降的分项呢实际上是成本，这也整体都说明供需两端确实都在趋向一个好的方向在进行改善。那整体来说呢，应该也呈现出来一个就是需求拉动，那么区域提升，而且服务在提质的一个状态。一方面从总量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需求端啊，它总体肯定都还是在上升的。另外从分项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一方面这个区域上啊，应该说经过前面4-5个月有一些这个波动之后呢，现在应该说中部啊西部啊都在上升，那东北部地区这个区域的上升呢应该说是更加明显一些的。

0: 非常合景的，因为我们在推啊人工智能，我们在推啊这个数字经济，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会给我们的物流提供更多的支持。物流和基础设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通过智慧物流，使得电商能够提质增效，使得这些相应的成本得到降低，使得我们的这个商品能够更快的送到他想要的这些客户的手里。
1: 嗯，万哲怎么看大数据和智能装备还有智慧仓储、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对于接下来电商后劲发展的这个推动力能有多大？
2: 我觉得这推动力应该还是很大的。应该说科技赋能呢，也使得我们的这个物流的服务啊，未来应该说也向高质量迈进哈。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物联网啊，还有包括这个智能啊，还是智能化呀等等呀，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或者是说是一个渠道的叠加，而是说实际上在系统上呢对它进行了一个改善。那未来呢，实际上它集成化的应该说从过去的一个规模扩张，应该向韧性十足的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在迈进。那首先一个后劲呢，我觉得会体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成本啊，还是因为科技赋能在不断的降低，效率还在不断的提高。包括我们看到过去的分拣和现在的分拣，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以后，那么未来的分拣，它这个效率呢，应该说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0: 这个文件里边所讲的这个五优，实际上是分两类，这五优里边的前三类都是它的主体。那么我们看到第一类是电商平台，那电商平台作为电商的一个承载和一个发生的地方，它就有这种责任去规范市场的秩序，使得这个市场能够有效的去进行这样的良性的发展，而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那么除了电商平台以外呢，商家它是一个主体，商家会选择他自己的商品，他到底要卖什么商品，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品质上可以在全球是比较优秀的啊？不是啊，这个相对来这个产品不是说随便去选的，它一定是要有一种品质的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消费的主体，消费主体在这里边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最终的啊去要进行决策的人，而且他要从中去获得他自己的一种感受。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三个主体本身来讲，它的优就使得这个电商的整个的这种它的效率就会得到提高，它的这种品质就会得到提升。当然在这三个以后呢，为什么还要讲两个优，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讲丝路电商，因为中国的电商的发展呢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本国的国境，我们对于全球很多的国家包括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有非常广泛的支持，而这个电商又是国际贸易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所以要让丝路电商成为我们中国的高品质产品的向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路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些电商发展之后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标准，有一些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能够支撑我们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够支撑我们的良。
3: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日前，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么建设健康中国要实现哪些目标，要完成哪些任务，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又有哪些重点和难点要突破，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邢伟。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这次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次大会把十五五确定为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期？另外，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十二个字又具体对应哪些核心的任务？邢伟，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解读？
4: 我们其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理解这个关键期。首先我们从时间维度看，十五五是处于一个承前启后，一个叫我们叫攻坚的窗口期。十五五呢是我们接续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一个成效，冲刺2035年这个远景目标的一个中间阶段。这里面尤其是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五年，这个我们十五五的任务的实施落实进 情况啊，直接决定着2035年目标能不能如期落地，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战略定位上这么来看，15其实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的卫生健康发展方针，尤其是刚才您讲到的，我们要

0: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那么这是最核心的任务。
1: 嗯，
0: 同时从实践任务方面来看，十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最核心的是什么？其实是能力建设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也是个能力的一个锻造期。这里边啊，卫生健康大会专门讲到了，我们要夯实什么能力呢？健康的管理能力、疾病控制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跟人才培养能力，总体的差，把从一个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过渡。那么这我们再看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这四个其实是一个有利的。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稳定的大体量采购对全球经贸的稳定发展意味着什么？持续释放的进口需求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起到怎样的保障作用？产供链的稳定畅通，未来又将释放哪些互利共赢新机遇呢？演播室围绕相关话题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两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高速增长，占进口总值40%以上。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我们先来看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的观察。
1: 我现在是在深圳湾口岸，这会儿正是通关的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26条通道全部开放，一辆辆挂着粤 Z 牌照的跨境货车正在这里查验通关，现场非常的繁忙。这些车辆运的很多都是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从香港转运而来，进入深圳以后发往珠三角的工厂车间。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进口的增速是出口的4倍多。换句话说，今年深圳外贸的高增长，进口是关键变量。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儿了？据统计啊，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去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那再往细分品类来看，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电子元件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3552.6亿元，增长92.9%。我们刚刚在查验区也采访了一些供应链企业，今年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料件来得快，品种多，订单排得满，生产线基本没停过。
2: 再来看一组新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金属砂矿进口量增长8.2%。
3: 这里是金唐港矿石码头，唐山港呢是我国重要的外贸进口铁矿石接卸港，也是主要的钢材输出港。在我身后呢，20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有序靠泊，源源不断的将来自全球的铁矿石、焦煤等大宗原料卸运上岸。
2: 唐山港金唐港区每年为河北钢铁和装备制造产业输送超过1亿吨原材料。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是铁矿石进口主要来源国，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一到七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0: 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0%，其中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增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我们来看，魏亮怎么看我们国家这种机电产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带动力？
4: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强大的引擎啊。我们刚才在视频里边看到说的是这个深圳市今年前七个月里边呢，它的进口里边大概每10块钱，它的进口里边都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我们说进口的大型设备的话呢，是为上游的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

0: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是非常的积极的，不管是进博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展会，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生产出来，能够卖到中国，能够享受到销售的一种持续的红利。所以我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在目前来看，确实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是被各国家所认可的。
1: 对，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依托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技术和制度开放等等这些优势啊，实现了在中国为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亮觉得我们国家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
2: 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
0: 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面的降关税啊、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啊，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啊，魏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2: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实现了我们在制度创新包括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种系统集成。正是因为这种系统集成呢，使我们的产业链的这样一种枢纽的作用呢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放大。那么也就是说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也因为自己的便利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愿意来落户中国，愿意来巩固这样一种产业升级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共享这样一种成果。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年里我们非常的重视全球这个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稳固和发展的，实际上推动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3: 哎，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4: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5: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4: 牛排，
5: 牛肋条，
4: 还有这个火腿肉。
6: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3: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4: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5: 比较多。
4: 哎。
5: 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4: 哇，牛肉吃了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7: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1到7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3: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
1: 全球好物加速涌入国内，刚才我们说了，肯定是可以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啊，丰富了我们自己的货架，但同时对于国内的消费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有没有反映出来一些新的信号？曼哲觉得，
8: 我觉得这个信号也是非常明确的哈，说明我们整体的这个消费的品质确实是在提升的。那么从全球看呢，都能够发现那是从基础供给实际上向全球优选在进行跨越。那过去呢，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你的这个饮食部分是要占你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绝大部分的。但与此同时呢，你吃的可能比较少，吃的也不够好，而且呢这可选的种类项目啊都是比较少的。那现在看呢，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全球来进行一个统筹，来进行比如说农产品啊、食品啊乃至其他的一些产品的选择，这种优化呢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呢， 我们出去

0: 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进来也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所以这种优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它普惠化了，也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的，说我们的车厘子自由啊，是吧，榴莲自由啊，鳄梨自由啊，实际上这种普惠化呢，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
1: 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
2: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1: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
3: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鳄梨进口增长1.3倍，苹果增长89.6%，橙子增长27.9%。那么这些真金白银的开放举措，孙老师觉得对于非洲当地的农户和相关的企业来说，带来哪些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
4: 我们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呢，确实给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地的企业带来非常实在的这个收益。比如说从农民的角度来讲，就是收入提高了，因为原来我们有关税的时候，非洲的一些产品到中国市场的话，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可能卖的相对来讲就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关税现在降到零，那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呢就非常有这个高的这个竞争力，那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就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销路，有很多的这个订单。那对于农户来讲呢，他能卖到中国市场来呢，他就获得相应的这个收入，所以他的收入肯定就非常快速的就提高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农产品来讲，虽然只是一个农产品，但是它涉及到产业链的上下游，有销售，有这个物流，还有这个批发等各个环节，都要为这个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来服务。那我觉得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当地的企业呢，都会从中国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订单里边获益，所以企业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它的收入，它企业的利润也会有一个提高。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农民企业都有一个收益的情况下，对它整个国家来讲，它的这个发展水平会越来越提高，而且它这个，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它的财政收入也会提高，因为对于农民，对于
0: 这实际上对于它未来服务业以及整体国家形象呢，也有着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链条的共建。所以我们的这个开放市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对，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出口不仅是数量在增长，这个结构也一直在升级啊。比如说肯尼亚的牛油果现在不再是出口鲜果那么简单，它是会加工成牛油果油来出口到中国。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企业现在也在建设新的烘焙工厂，来满足中国市场对于精品咖啡的这样一种需求啊。那所以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孙老师觉得是如何更好地带动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来带动当地的就业和工业化的发展？
4: 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呢，确实会帮助，而且是非常好的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工业化的这个进程。那首先呢，就是说延长这个产业链，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你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实际上它需要有这个配套的上下游的这个产业来支撑，那这个产业链上的

0: 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嗯，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2: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一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

0: 这是强调从过去的我们 AI 简单的嵌入到制造业里面，而现在是什么呢？十五强调的是智能产业化，将产业智能化。咱们刚才张林老师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国家有600万个制造业企业，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很强的链主企业，有一些标杆的一些明星的企业，同时也有一些正在加速转型的传统企业，以及一些正在引领的这种智能工厂，甚至包括一些微型的小作坊。那这给 AI 的应用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一个试验场。那这里面向上攻坚技术，这是一道难题，需要我们攻坚高端的芯片，需要我们攻坚很多优质的这种工业的数据，甚至包括操作系统等等一系列的方面。那同时向下沉淀我们制造业的能力也很重要，把一些老师傅的经验，把一些工业采集的这种工艺的一些经验，把它怎么到人工智能化，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学问。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那过去我们强调的话 AI可能很多是样板工程，但现在强调的是 AI 不仅它是应用，而且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它能好用并且用得起。咱们过去一条 AI 视觉的产线，在几年以前它就需要，如果你改造的话，一个视觉质控的话，最低的成本也是20到60万，甚至需要工程师来驻场，成本很高。但现在很多 AI 的质检这种视觉的这种生产线的话，改造的话不需要大规模的改造，其实一个轻量级的一个 USB 的一个盒子就能够把整个生产线改造。那大概多少钱呢？可能也就是一个3000到3万块钱。那所以其实很多的中小企业用得起了。这里面背后的原因有算法硬件的结合。
1: 那么模型能力决定的因素包括算力、算法、数据。那么算力这一块，工业模型它需要这种非常强有力的算力底座的支持，那么相应的算力包括数据流通、数据安全、基础设施
2: 发展、协同创新还有生态优化方面，姜老师觉得怎样持续的推进？
1: 它其实还是一个因地制宜、因业施策的问题。因为本身还是要遵循这个地方的自己的要素资源禀赋，它自己的工业制造业的基础，然后它整个场景的这种腹地是不是很广阔，然后相应的有没有智力资源、有没有科教资源的这种相应的这种配置。那么与此同时呢，像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安全基础设施这一块儿，在全国的一些布局，那么也是这个领域是不是具备培育制造业智能化高地产业高地的这种先决的条件。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配合比如说国家前期的有一些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集群，然后全国的一些高新产业园区，然后相应的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创新高地这一块的这个建设，那么相应的一些集群可以快速的实现这种集聚放大的这种效应。那么与此同时，配合着这样一些地方点状的这种发展，相应的在大的生态，在这种标准的这种打造，在这种像一些开源社区面向人工智能，加到制造业一些传统的这种领域，区块链技术、安全技术这些底层技术不断的这一块的这种攻克，然后与此同时，相应的这种涉及到安全的治理体系，涉及到 AI， 我们也知道很多像数据安全、像这个伦理的问题。然后像相应的这个一些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高度的关注。
2: 那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啊，人工智能加制造，很显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接下来我们怎样持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0: 简单一句话，我认为就是应用来牵引，然后壮大整个产业的生态。这里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创业有一句话叫做场景来出题目，企业来做答卷。那其实企业它既作为一个生产的主体，同时它也是现在是研发的主力。那我也观察到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2: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3: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2: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4: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2: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5: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2: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5: 啊，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2: 7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

0: 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1: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

0: 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1: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2: 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3: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4: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5: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

0: 接。
1: 哎，石头剪刀布，看来这一局我失手了。
2: 跟您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3: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
4: 二号机的话会在正面跟大家做一些手势上跟语音上的交互，包括手势舞之类的。然后一号侦机的话会在那边做一些迎宾接待导览。那三号机的话，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做一些各种泛化的一些抓取跟操作。王鹏，应该你会带一台四号侦机在展馆里面走两步对吧？
3: 四台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点充电，怎么轮班，全部精确到小时。张海星曾任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负责人，并深度参与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早期研发设计。2024年4月，他选择来到张江创业，看中的就是中国成熟齐全的机器人供应链。
4: 海外特别是北美的话，几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供应链的。就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3: 短短两年时间，张海星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时代，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4: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3: 今年他们的三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4: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3: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地打包参展机器人。
4: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签了，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5: 啊，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4: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3: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4: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6: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能有多少？
4: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3: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7: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3: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1-2天读完的材料， AI 智能体10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果化报告。
8: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案子可能几百页材料真的是要头疼。它有个功能是写庭审提纲，那么正常的我写它可能需要2个晚上到3个晚上的时间，但有了它之后呢，我可能会很快，可能1个晚上我就能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工作了。
3: 团队虽只有3个人，但效率远超传统开发模式。
9: 我们是一家典型的 AI 原生公司，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AI 来进行深度参与的。那虽然你看起来啊，我们员工这个只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全职员工，但我们每一个员工手上都有5到10个不等的 agent， 这些 agent 是可以帮他干活的，有的帮你写运营的推文，有的帮你做海报。因为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在软件开发行业是在没有 AI 之前，是至少是需要这个20到30个员工可能才能把它做出来的。
3: 去年7月，程子阳他

0: 们自己买票去了 WAIC。
1: 去了以后真的特别的羡慕，特别是我们这个创新孵化区，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都变成了真实的、现实的落地的产品。我就跟我小伙伴说，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全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人都能看看我们的产品长什么样子。
0: 程子阳的公司去年10月刚刚成立，但短短半年多已经产品上线。如此快速的创业故事经常在张江 AI 小镇上演，小镇提供6个月免费工位，帮程子阳度过了产品开发阶段，随后又帮他对接到浦东创投，拿到了种子轮融资，还帮他对接律所客户。
1: 如果没有张江 AI 小镇的话，我们是其实不会那么快的能够走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产品不会研发的这么快。
2: LIC 这个会实际上是咱们全公司举公司之力重点参加的年度重大的盛会，这是一个咱们展示公司品牌非常关键的一次机会。
0: 整个张江 AI 小镇都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准备，姚鑫要带到展会的是他们的 token 工厂和模型超市。
3: 一个呢就是 token 工厂，然后分发端就是模型超市，我们陈列上百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0: 成 3D 模型的确挺简单，只要输入要求，这款 AI 模型就能自动完成 3D 建模。
4: 还烫手呢，还是个热乎的。
5: 是，它是增材制造。
0: 这款生成式 3D 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1000000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断崖式增长。
0: 李世奇是
7: 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0: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晴急忙下楼去找魔术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8: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9: 大概4-5分钟吧。哎，姚总 ，hello。
0: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术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1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11: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0: 这是魔术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10: 不一定是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0: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魔术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8: 对，魔术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12: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8: 那是不是魔术和魔术有关系了？
12: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magic的一个事情。
0: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13: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了，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14: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13: 能不能帮我找找具身智能有关的有价值的论坛，我个人可以兼顾的，实际上不冲突的这么一个采访的行程？
0: 输入记者的采访痛点和需求，只需10分钟，大模型便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40多场论坛中，根据重要程度和记者的关注方式。

0: 方向筛选出了十几场论坛，形成无冲突的日程安排。
1: 像这种就是必拍的，学术的。
0: 这就是企业开发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帮我们 M3，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 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那个参考生成。

0: 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
1: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带团过程中，很多游客会问我相关的吴越国的历史以及钱红处在台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还指定要求一定要在剧中相关的这些点位一定要带他们走到。
0: 今年年初，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让取景地台州府城火了，钟嘉玲牵头整理了《太平年》的打卡攻略，优化讲解词，让游客看剧懂历史，游城知文脉，被游客称为府城活地图。
1: 很多人看了太平年以后，他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台州府城，比方说他们会开始对我们这个城墙跟吴越国时期是否有联系，因为当时钱红处纳土归宋以后，其实在他境内的城市很多的城墙是予以拆除的，以表示自己没有设任何的军事防备。他们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些景致啊，或者说娱乐，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景区之后背后的所包含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太平年剧中，赴任台州的钱红处登高眺望，镜头里是临海繁华的古城景象，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来，希望能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2: 之前就来过台州府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0: 太平年的故事里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化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3: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钱王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0: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女排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她做着最后的调整，一笔一画勾勒出跨越千年的妆容。
4: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地。
0: 走出旅拍店，转身便踏入了临海东湖的水墨画卷里。许寒静选择了399元的套餐，包含全套服饰妆造，还能获得至少30张摄影底片。摄影师夏初介绍，他们特意新采购了20件太平年同款服饰，供游客沉浸式体验剧中的风华古韵。
5: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游客从看风景到讲故事，再把自己拍成故事里的主角。
0: 太平年带火的不只有街头的古风妆造，还有珍藏城市记忆的博物馆。高峰期，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已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80%。其中，金书铁券是游客们慕名来打卡的镇馆之宝，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碾死金牌。在临海生活3年的外籍教师麦克，在朋友的推荐下了解到《太平年》这部剧，他们专程来到临海市博物馆，感受这份被镜头点亮的历史。
6: There's also another thing, a porcelain cup, which was used by the emperor, and it's so beautiful.
0: 麦克在博物馆要呈现的远不止于此。当游客的体验从打卡同款深入下去，这座城市开始亮出它更深厚的文化价值。兴善门瓮城舞台处，金戈铁马戚家军表演彩排正在进行。舞台侧前方，项目负责人孙宏伟声音洪亮，目光如炬，每一个指令都踩着沉稳的鼓点，把控着全场的节奏。
7: 将演出场景从单一的城墙拓展到东湖、紫阳街等全域，我们在演出细节上、场景呈现上以及氛围营造上啊，反复打磨，深入地融入了我们的吴越文化与本地非遗记忆，让千年文脉以沉浸式动态化的方式鲜活呈现。
0: 从静态的看到动态的眼，从分散的点到联动的面， 影视剧的热播为林海打开了从小众古城

0: 全国顶流的通道。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1: 如今电影行业正跳出传统竞争模式，从卖场次、卖影票向卖场景、卖体验、卖服务转变，电影院也正升级为城市公共文娱生活的新载体，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卖东西到卖体验，新业态究竟给线下消费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老厂房、旧商场、老空间里能挖掘出怎样的消费新增量？
3: 我们这边是属于广州首店，我们开业当天的话，今年是3万多客流，然后当天业绩是也是达到了36万的一个高峰，基本上是1分钟1单。
1: 经济半小时。

0: 更好经济半小时。国庆假期逛逛街探探店可能是很多人休闲度假的选择。
1: 这里消费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在周边布局这样子的餐饮的这种各种的业态。然后呢，在它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那我们同样的呢，也配置了像这种小型的游乐的业态。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效果立竿见影，一年时间走进这家商场的客流量翻了1倍。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丛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
3: 是这样，可以发朋友圈，购物的情绪价值。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在加速蔓延。
5: 捧起一杯奶茶，不仅喝的是它的味道，而是你看这个包装，它这个图画都是古代的，与众不同的。
1: 这位小顾客今年13岁，来自陕西，他所说的奶茶纸杯纹路的原型来自马王堆新锥木出土的 T 型帛画上的云气纹。2024年，湖南省博物馆开放马王堆文字数字资源双授权，这家长沙奶茶品牌作为首批签约企业，对文物纹样进行了2次创作。
6: 我们跟湖南省博物馆是做了很多的联名，门店的系列产品马上销售一空。有的时候就是冲着杯子上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花纹，或者传统文化的一个样式啊，来购买。
1: 一杯奶茶不再只是解渴的饮品，更是一件文化产品。有顾客为了捧着它自拍，不惜排队3个小时。有人把打卡奶茶店作为抵达长沙后的第一站。
7: 各个地方不同的在地文化，才是本地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所在，也是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以情绪消费提升供给水平带动

0: 心消费。
1: 当体验成为消费新的关键词，能让一杯饮品有了新的故事，同样也能让一处老地方重新热闹起来。
2: 雨林馆的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非来的五岁小宝贝，是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来自
1: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部分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3: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
1: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3: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1: 超级萌宠节活动正是这家商场打造体验式购物乐园的新业态之一。李猛是这次萌宠节上所有动物的超级奶爸，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的动物大都来自他打理的雨林生态植物园。李猛是学动物医疗出身，3年前来到这座雨林馆工作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既要把小动物们照顾得妥。
4: 咱接着往下看，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淘小胖、华裕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圈。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的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有溶洞、有水系、有绿野仙踪，还有绿头鸭，
5: 非常好，比较独特新颖一点。然后以前很少见有这种场景的超市嘛。
6: 谁不是傻傻的生命追逐？
1: 在这家超市的生鲜区传出阵阵吉他弹唱，唱歌的人叫刘明军，是这家超市的老板。
7: 听过这个超市老板给顾客唱歌了吗？
8: 没有，第一次。这个超市都做的与众不同。
1: 刘明军山西人，曾是一名歌手。2023年5月，刘明军在郑州城东路开了第一家门店，此后仅仅3年时间，他在郑州的门店已经开了18家。河南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刘明军不但把超市开到了河南，而且年销售额超30亿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郑州一座写字楼的楼道里，挤满了等号排队的人。
9: 你家多少钱？啊，53万。63，你这63除以5乘以1.8是多少？22.6块，你给我26，凭什么说性价比很高？你给我性价比指的是什么？你作为一个厂家这么跟我说，是认为是觉得我是外行，还是说是你自己本身是个外行？
1: 每月的2号、12号和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超市不同，刘明军没有设采购部，所有商品都由他一个人亲自挑选。
7: 这个是都是您带的？
10: 对啊，新的业态，新的品项。
1: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买贵补差，不满意就退货，购物零风险。
10: 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7: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10: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1: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11: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

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对的一个结果啊，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

0: 盛夏，上海因为这场盛会热度拉满。
1: 我现在就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火爆的巨深智能馆，这里究竟有多火热呢？首先是观展热，放眼望去全是人，哪怕展馆的空调温度已经开到了最低，还是忍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热浪袭来。再往后啊，是展品热，往远处看，我们能看到很多展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想要看清展品还得往前挤挤。有一个机器人抓娃娃，排了半天队了，咱们看看难不难。

0: GPU 芯片还是有机会的。需求端吧，我们觉得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方向是比较明确的。
1: 国产算力比拼的不只是硬件性能，更重要的是在真实场景中被用起来的能力。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甘肃庆阳市政府与西智科技、顺源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将在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联合建设万卡级光电混合绿色智算中心。
2: 光芯片进入电芯片，由光电混合。

0: 能源重卡出口正旺，绿色经济板块还有哪些新亮点？
1: 这一单发货发往海外，超过了整个行业去年全年销售到海外的比例。
0: 十五五规划持续发力，政策度的边塞小城如今已成为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到5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另外，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增长空间巨大。不仅是风电，2026年上半年，国内太阳能发电发展也同样喜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太阳能发电量33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六月单月太阳能发电量6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2%。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4.6%，占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6.2%。新旧能源正逐步转换。2026年上半年，在新能源发电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格外令人瞩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国内市场占比已达51.3%。六月单月，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5%。也就是说，每卖出2辆车，就有1辆多是新能源。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大涨68.7%。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加速出海。太仓港是江苏及长江流域汽车出口第一大港，今年1到5月，从这里出海的新能源汽车达到31万台，同比增长超90%，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6月27日，在太仓港汽车滚装码头前沿，1辆辆新能源小轿车、SUV 以及巴士等排队登船，即将发往欧洲市场。
2: 我们现在新能源主要是发往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呢这些
0: 心里都要先盘算下油耗和油钱。如今开着新能源重卡，不仅没了这些烦恼，还能开启辅助驾驶模式，自己跑长途也轻松了不少。吴恒平驾驶的这辆新能源重卡搭载了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别看这辆车的块头大，但拥有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居中和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能让吴恒平很大程度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这是他开油车时无法想象的。
3: 对于我们老驾驶的，就是第一个驾驶轻松，第二个防疲劳。按经济来算的话，我肯定选电车。
0: 本次路线是长沙至衡阳往返的城市物流干线，距离500公里左右。他驾驶的新能源重卡标定续航为500公里，往返过程中只需要补一次电。
3: 如果是白天充电的话，9毛，1度；如果晚上充电的话，大概是6毛多。
0: 考虑分时电价，在不影响运输时效的情况下，吴恒平通常会在电价0.6元一度的时候充电，充满电大概需要1小时时间。
4: 我们大概复盘的话，就是在新能源车，特别是电动重卡这块，在能耗上面对比我们原来的燃油车，就是能耗上面可以降低30%。
0: 郑艳军告诉记者，今年年初他们公司采购的这2辆新能源重卡，半年跑下来，综合成本降低了6%。5月29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 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

0: 新能源重卡加速驶入快车道。长沙这家重卡产业园224台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700多台 AGV 无人车高效穿梭，每6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重卡驶下生产线。
1: 从去年的3、4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的产量都一直在升高。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上半年，我们大概增长了116%。
0: 从去年到现在，负责生产管理的周亮忙得不可开交，产量增长一倍还多。因为预判到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前景，所以提前布局好了产能，应对未来有可能激增的订单。而产品本身也在不断优化迭代当中。
1: 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电动重卡的核心零件高压箱和控制器。目前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布置结构呢，已经迭代了8个版本。整套这个模块呢，我们减重了至少有大概80公斤左右，相对于减少了20%的这个容积，这个体积。
0: 眼前这个像是拼装好的大乐高模块，就是电动重卡的核心零部件之一。电池里的高压电由它精准分配给各个用电单元，同时也负责漏电保护、异常断电。而控制器可以说是电动重卡的大脑，主要管理电怎么用，油门踩多深，坡有多陡，载了多重的货，它得实时算账，指挥电机使出多大的力。
1: 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电动重卡的高压电的能源控制系统。没有它的话，整个高压电的这个使用啊、安全，这个都是没有保障的。

的转型绝不仅仅是某几个行业的事情。从戈壁滩上转动的风机，到物流园里穿梭的电动重卡，再到以绿治绿的零碳园区，这场变革正深刻影响着能源、交通、制造等方方面面。十五五规划已经明确，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扎扎实实地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只有扎实推进，久久为功，才能真正将绿色动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如期实现我们的双碳目标。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北京楼市新政即将满月，市场反应如何？
3: 政策也特别好，然后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
4: 我们这儿一共是12个签约室，目前签约室都是在谈判或者说签约。
2: 公积金停格，限购松绑，究竟释放了多少红利？
5: 我还是想用公积金，结果就是在这个关头，然后新政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6: 也很多有意向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

0: 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它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
1: 记者深入探访北京楼市，为您带来最新一线调研，感知市场变化，消费主张。

0: 月八日，北京落地了一揽子楼市优化新政，其中包括非经济家庭五环内购房社保个税连续缴纳年限降到一年，同时新政大幅上调了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首套最高提至240万元，二套最高提至200万元，符合城六区外购房、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条件，还可叠加上浮，双缴存家庭首套最高可贷340万元。
1: 金九银十，传统购房旺季又逢政策助力，那么现在新政已经落地快一个月了，那么对于购房者的影响怎么样？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们的楼市有什么影响呢？近期啊，我们在北京对二手房、新房市场做了一番调查，来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吧。
0: 有关房地产销售、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北京不少新房项目的售楼处在周末两天都迎来了大批看房客流。
2: 今天第一天，但这个是第三、第四个项目吧，相对感觉还是合适的。
3: 108平吧，省了10多平米。你要如果一平米4万块钱的话，那可省40多万块钱了，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4: 对，
3: 户型什么的都特别好，然后政策也特别好，现在利息也少了，然后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想直接就可以签了。
0: 经历过三个月看房之路后，今天厉先生终于下定决心购买这套四居室。其实除了楼盘自身的吸引力外，北京楼市新政也有力地助推了一把。
1: 这个新政对您来说真的有哪些受益呢？
3: 实际上我的贷款利息变少了，那这个是最大的收益啊。
4: 钱又一百二，现在又二百四。
3: 对，利息会少很多，我的就少花好多钱。对。
0: 本次新政，北京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高，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而且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还可上浮40万元，并且多项条件可以叠加上浮。那么他能给厉先生省下多少真金白银呢？
4: 这个是他的组合贷的部分。在新政之前，厉先生只能用一个人公积金做贷款，这额度呢大概是在120万左右，加上我们绿建二星呢是上浮20万，一共是140万。商贷部分呢需要是近200万左右一个贷款，然后月供呢大概是还到了13800左右一个费用。然后新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用夫妻双方的公积金做组合贷，公积金上浮呢是120万，加上我绿建二星，加上夫妻双方的他爱人的再加上120万，一共是260万的一个公积金贷款，这样的话商贷部分呢就再降到了70多万一个左右的一个额度。然后这种情况每个月的话，缴还的额度呢大概是在近330年的总贷款利息，大概省了10多万一个费用。
0: 赶上了北京楼市新政红利，厉先生用80多万首付就买到了400多万适合三代同堂的四居。那么像他这样的购房者多吗？
4: 有很多啊，有很多。
1: 占比大概多大？
4: 占我的手里的客户占比大概是在50%以上。

0: 带宽量比之前上个月多了很多。
1: 现在政策打开了之后呢，只要有北京的社保和完税，只要满足一年，都能在咱们通州落脚了，都能买房了。
2: 今天他要带卖完房后手握购房款的王先生去看一套改善型的148平方米的四居。王先生的诉求是用200多万元的首付买到500万元以内的平层四居室，
3: 但是其实挺敞亮的，这个
4: 还是连通式厨房。
2: 虽然这是一套有租户的二手房，但格局和总价让王先生特别满意。
0: 目前这个房子报价是450,000，
3: 比您预期的还低了。
5: 行，挺满意的。
3: 合着一平是
0: 3万出点头。
3: 3万一平，你觉得这合适吗？
5: 嗯，还行，能接受。房子不可能再低了，只会是平稳。再低就不够成本了。
0: 本身四居的房型比较稀缺，新政一出台，您的公积金也没用过嘛。现在的公积金利好政策，首套的贷款利率2.6%，按之前的政策来讲呢，250万减去120万，那您之前的商业贷款要补到130万，它的利率是3.05%，就100万一个月还还4000多呢，那公积金呢就还3000多，它是不一样的，每个月还差1000多块钱，30年只差了21万左右。
5: 我还能接受。
2: 新政落地之后，北京楼市交易的情况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通州区一家房产中介的二手房签约中心，这里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市场交易情况的变化。
3: 现在是8:02呀，这里就有不少的人气了，都是来签约的是吧？
4: 对，
5: 今天晚上还挺多的，目前到场的有10组3笔，在签约中，其他的还在六千多。
6: 基本上就是每天工作日的话，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晚上6-7点钟之后会多一些，
7: 5左右的一个比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环以内，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的一个群体，都相对更为活跃一些。
2: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8月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双双增长。8月北京新房网签成交量达0.31万套，同比增长10.3%；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达1.37万套，同比增长4.1%。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已连续6个月超1.3万套。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反应如何？
2: 也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1: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3: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4: 在400万、500万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1: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5: 那你最高你现在给你12万。
1: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消费主张。

月二十日，上海市住建委、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日起实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其中规定，购买外环外含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同时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2026年8月21日至2027年3月31日期间，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的，可按新房贷款总额的1%申请补贴，单套最高50,000元。

0: 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沪八条新政实施后，上海楼市情况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上海进行调查。
1: 我现在就在上海闵行区外环外一处综合性楼盘的售楼处。沪八条出台以后，购房者无论是购买首套房还是改善性换房，在这里都能够享受到外环外新政。政策给市场究竟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一下。
0: 在上海这个郊区的售楼处，记者遇到了正在

0: 新支点，中介告诉来访的记者，新政出台第一个周末，这里的带看量突破日均20组。
1: 尤其是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这一两天其实明显能感到一个客户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那后期可能说这个金九银十到来，我认为这个成交量应该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果。
0: 挂牌的人多了，看房的人也多了。业主张先生的一套小户型正在挂牌出售，新政之后，他家的门槛几乎被看房人踏破。
2: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对我们来说，就更加进一步推动那个房产交易更加活跃，是吧？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点收益吧，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两。